0: 坐到位置。
1: 我说台里面的充电桩我从来也没有充过。
2: 我知道有充电桩，因为但是我是油车嘛。重点就是一般来说是不会让进来的。
1: 对啊，
2: 就必须要有人带。
1: 可能他面善，情商又高，
2: 然后呢微微一笑还很倾城。
1: 对，所以那个门口的保安就让他进来。所以当时我还很震惊，你知道吧？我来的时候我看，三喜哥都，而且他跟保安有说有笑的。我还跟保安讲，我说，哎，这是我节目的嘉宾。保安说，知道。厉害吧，
2: 厉害。而且确实我们也有被那个报备过，
1: 对，是有报备过，但是一般别人都会在门口，反正说我们的保安都会叫说，叫人来接你一下子。
2: 哎，对，社牛，绝对是艺人的典范。
1: 艺人异于常人。
2: 哎，是的。
1: 我们来问问三省哥哈，你这个知道要来上节目紧张吗？
0: 高兴多于紧张。
1: 高兴
2: 多于紧张。我想知道啊，就是拍板说周一要来上我们节目，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咋样的？因为我看好像信息非常多，那天我没有爬楼。
1: 我也不知道，我看到的时候是已经小助理艾特我了，应该是小助理一直在跟三省哥联系。其实他就将了三省哥将军，将了他一下。我说你礼拜一不来吗？你都休息三天了。然后三省哥说，你这么跟我讲，好，我来啊。然后就开始说要开嘉宾单，顾曼丽小姐姐截图了之后艾特了一下男童宋慧乔。
2: 哎呦，这个笑得好灿烂啊。
1: 真的。
2: 这个截图笑得好灿烂，三省哥就把你的这种笑容定格住了。
1: 四比四说热烈欢迎男童三省。三省哥在男童待了多少年了？
0: 二十年了。2006年过去工作的。
1: 2006年在男童工作，就一直没有再离开。
0: 对对。
1: 男童。
0: 对。
1: 那您爱人是跟随你一起过去的吗？
0: 我先去了那个大半年吧，然后后来他本来在我们老家也是可以那个考编制的，然后这因为爱情的魔力，
1: 因为爱情，然后就跟随你过去了。
0: 对
1: 啊，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三省嫂是幼师。对吧，幼儿园的老师，所以每天是跟小朋友打交道的，
2: 所以两个人其实应该都是活力满满的。你看，
1: 我也觉得是。
2: 三省哥呢是身上用不完的劲儿哈，然后这个热爱生活的典范了。比如说这里去看看演唱会啊，然后看一看
1: 苏超啊，
2: 然后去爬爬山啊，对吧，啊，三省嫂呢多多少少肯定得跟着。
1: 三省嫂会跟着吗？
0: 会跟着。
1: 你们俩
0: 其实这个像嘉哥刚才说的，这个跟小朋友在一起，活力满满，可能弱掉八成了，大家就睡得比较少了。
2: 是，确实，因为他在那个工作岗位当中嘛，肯定是这种要激情四射的。
1: 我有认识一个小学老师，他就说，我每天所有的话都献给了学生，所以我回到家以后，我一句话都不想讲。他说因为我的耳朵边总是叽叽喳喳听到各种各样小孩的声音，某某老师怎么怎么样处理各种事情，到时候回到家以后我不想再听到孩子的声音。他说我耳朵快炸了，
2: 就是想要一个安静的世界。包括我们这种工作其实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啊，
1: 对
2: 比如说我们把所有的语言呢状态呢留在了早上的7到9点哈，
1: 对，
2: 然后回去之后呢就不是一个话多的人，我就这样。
1: 我也是，所以刘亦菲不讲的吗？九点过后再多讲一句话都是对自己的不尊重。
0: 这个在群里流传了有一段了，
1: 有一段时间了哈。那你跟三省嫂两个人保持这个爱情的新鲜感，你们俩是怎么做到的？
2: 21年了，
1: 对啊，
0: 就是保持一个平常心吧，然后平时节假日啊，还有一些纪念日啊，进行一点仪式感，还有平时的这个对话，就跟我在群里这样一样吧，当然。我做的还不够好，我觉得可以有更大的提升空间。
2: 哎呦，你看这就是好男人的典范。
1: 对，是
2: 吾日三省吾身。
1: 对，每天反省一下，我应该怎样对三省嫂更好一点，对吧？那你们俩在家里面基本上家务啊是谁做？
0: 家务的话，我孩子接送啊，做饭会比较多一些。其他的打扫卫生、洗衣服的话，我爱人会比较多一些。
2: 分工明确，
1: 分工明确，
2: 也蛮好的，
1: 也挺好。
2: 是的，
1: 女儿每天你负责接送。
0: 对对。
1: 他好像上课蛮辛苦的，对吗？我看你晚上10点多钟才接他。
0: 对，9:40下课，有时候会略微滞后一点出来，那个
2: 那回去还要再写作业吗？
0: 啊，写了大概11点半到12点左右的样子。
2: 啊，跟我那个时候差不多了。
1: 那十一点多十二点是可以睡觉了，还是说才写完作业？
0: 才写完作业，然后洗漱一下睡觉。
2: 那每天可能睡眠。

0: 眼真的不足。
1: 早上几点钟起来？
2: 6点钟起床、
0: 6个小时的睡眠。
1: 六个没有啊，他12点才结束，还要再洗澡，然后再睡觉，肯定都12点多了。每天睡5个多小时啊？
2: 对，
1: 差不多，好像高中生都差不多是这样。
0: 也是，我那个时候2-3点钟睡觉的时候也是。
1: 所以很多人说，我很想回到以前，我不要回到以前。
0: 尤其是高中那个时间。
1: 哦，不要。
0: 他那个以前一般都是说回到大学。
1: 啊，大学可以，大学还可以。
0: 那大学，对，那大学谁不可以？
1: 好像三省哥大学是在哪里读的？
2: 我在上海读的。
1: 对吧？所以一心想让女儿也考去上海是吗？
2: 她是自己想去上海，我是觉得在江浙沪这个周边
1: 都可以，
2: 只要她自己满意都可以。哦。
0: 做过引导，当然其实每个小朋友啊到了初高中之后呢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1: 对，我要开始使坏一下了啊。
0: 你说
1: 那你在上海读了4年大学，在上海就没有在大学里面谈过一个女朋友吗？
0: 那个什么什么白什么月光，
1: 白啊白就是白月光。
2: 这个真没有，因为就像那天群里面大家聊的那个谁说他们班只有3个男生还是几个男生，我说的本身是理工科嘛，我们班50个同学只有4个女生。
0: 以你的社交能力不应该只着眼于自己的班吧？
1: 对呀、啊，你们大学就50个人吗？
2: 所以我今天在跟那个大蓝鲸和微信群的家人们重申一下，我以前是真的是内向的，然后在那个初中高中阶段是有暗恋过，真的没有恋爱过。
1: 所以大学4年都没有，
2: 对，
1: 都没有恋爱。
2: 然后我跟我爱人是在朋友的婚礼上认识，他是在我们安徽老家读的大学，然后我是在上海读的，因为婚礼认识的，那时候我们还没毕业，然后谈了1年半以后毕业了嘛。
1: 就也其实也算大学恋爱。
2: 对对对，也算
0: 妙不可。
1: 1年半的异地恋。
0: 对，
1: 那个时候你在上海。
2: 对，
1: 他在
0: 安徽
2: 啊，他在那个安徽马鞍山，
1: 在马鞍山。
2: 对，
1: 所以你们等于这1年半就是属于一个纯异地恋的状态。
2: 对对对，然后我就经常的到马鞍山，在他的上学期间的话，我会到马鞍山，然后在放假期间，因为那时候我的丈远跟丈母娘在无锡工作嘛，我就会假期我就会到无锡比较频繁。然后前不久我们有个同学群里面还聊到这个事儿，说那时候你一到周末就满到处的跑，就这么来回，从上海来回。
0: 所以说现在三影哥各处跑，可能也是那个时候养成的习惯。
1: 习惯了，就一到周末不能看到自己空闲，一空闲就得要到处跑。
0: 哎，对。
1: 这1年半的异地，那最后怎么会决定留在南通的呢？
2: 是因为刚毕业的时候，我们学校跟那个上海宝钢就有校企合作，就中国最大的那个钢铁企业。然后当时我是马鞍山的户口嘛，要进上海本部，是毕竟这个大学水平是够不着的，当时的落户政策还是比较严苛。然后就跟一些那个其他的，比如说宁波、佛山啊，还有南通的这些
1: 企业
2: 宝钢的分公司，来进行那个面试。当时面试了有一个宁波，有一个南通，最后。因为我们马鞍山离南京挺近嘛，我从小的感觉就是，就像我昨天在群里说的，我以前去的地方也比较少，就觉得南通是江苏嘛，江苏肯定离家近一点，然后就选择去了那个南通。
1: 现在再给你选一下，你会选南通还是选宁波？
2: 从现在这个此时此刻的心境来说，应该会选宁波，
1: 对吧？这块在海边多好啊。
0: 对，就是它一种别样的感觉，而且确实对南通可能也太了解了，对吧？现在目前呢已经没有新鲜感了，想去宁波了。
1: 人总是有的时候会有那么一刹那是喜新厌旧的。
0: 哎呀，南通宋慧乔说呀，注意表情管理三省哥，然后呢只想睡觉啊，说给我看小图以为是汪峰。
1: 哪个小图以为是汪峰？
0: 群里的截图。然后丽丽说三省哥看着一点都不紧张啊。秦冠李小姐姐也说啊，看不出三省哥紧张。
1: 三省哥现在紧张吗？不紧张吧？
2: 没有没有，
1: 对吧？不会紧张的。哎，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三省哥的，可以在群里面问一下哈。那个宋慧乔，不对，刘亦菲说别夸了，三省哥嘴角挂耳朵上了。
0: 比 AK 都难压这个嘴角。
1: 对哈。
0: 哎，其实我更想知道的就是说呢，这个三省哥到时候当时是怎么求婚的？
1: 有这个仪式吗？
0: 没有回去补上。
2: 补上。
1: 没有是吗？
0: 真的啊。
1: 那你们俩是在什么样的情况？

0: 之下决定说好我们俩结婚吧？
1: 就是从谈恋爱的时候双方都是奔着这个目标去的，就是自然而然那个水到渠成吧。
0: 哦，就是没有说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求婚的过程啊或者怎么样，就是
2: 两人一拍即合，
0: 就一拍即合。
1: 对对对，
0: 哎，那你也蛮幸福的嘞。那钻戒有买吗？
1: 啊，买了一个，
0: 买了一个，还好，还好，还有点仪式感。
1: 该有的程，该有的程序也是有的。
0: 啊，
2: 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很纯粹的那种感觉。
0: 我们上一次见面的时候一直在劝三省哥说，你要不要考虑再生个老二啊？然后三省哥说老大不同意。
1: 对对对。
2: 啊，掌握权在老大身上。
0: 其实他们现在最合适，因为老大马上考大学了。
2: 哎。
1: 是啊，意见上的分歧都会有一些争吵的。
2: 哎，我想知道争吵的状态是那种相对平和式的，还是有点激烈的？
1: 有激烈的，也有平和的。
0: 最后
2: 五花八门的都有的。
0: 最后谁先低头道歉？
1: 那肯定我啊，要不然过不去啊。
0: 这个我觉得每一家每一户，就每一个家庭都会有的，就是一些。家庭的一些琐碎的事情啦，孩子教育的问题啦，对吧？这个都很正常。但是有争吵很正常，那最后有一方愿意退后一步，对吧？那就是一件好事。
2: 一个是有一方呢愿意退后一步，另外一方呢是顺这个台阶呢，其实也就下来了哈。
0: 我觉得三省嫂非常好，基本上你只要哄他一下，他就好了。
1: 对
0: 吧？
1: 对，给个台阶就能下。
0: 对，这就是爱情保鲜的秘籍，就是你一定要，就是人一说我这个我要领情，对吧？你已经下来了，对吧？那我就要表示一下好 ，OK， 打一下要揉一下，这样才好。
2: 对对对，这是他们两个的相处之道。
0: 对，
2: 下次请三省嫂一起来。
0: 下次可以请你们两个人一起来啊。那工资每个月是要上交的吧？
1: 这个必须上交。
0: 自己有私房钱吗？
1: 留一点零花钱。
2: 这个私房钱和零花钱还不是一个概念，零花钱呢可能是对方知道的，
0: 对，
2: 这私房钱嘛可能就是哎。
0: 所以三省哥他聪明啊，我刚刚想下个套，我说有私房钱吗？他说有一点零花钱。剩下的就不能给三省嫂知道，对吧？说不定有很多，但三省嫂也不知道。不过现在这个工资卡上交啊，这个意义不大，因为都捆绑手机了。
2: 对对对。就是说，其实就是你的那个卡绑到对方的，是吧？什么某支某宝啦，某微某信啦，就可以知道你每个月的这个
0: 亲密付，
2: 对，亲密付，就可以知道呢你每个月的收入是怎样的，对吧？
0: 对，那家里面的大的决策是谁决定？
1: 大的我比较多一些吧。
0: 你比较多一些，比如要买一个大件啊之类的，是你来决定，钱是三省嫂出。
1: 对对，
0: 私房钱不能让老婆知道的，对吧？
2: 刚刚我看那个晴空万里小姐姐还对你的工作还挺感兴趣的，说你是一直做这一行吗？
1: 对，我从事这个汽车行业已经有12年了，我总共在南通工作20年，前8年的话是做那个钢材质量的，然后后12年是做那个汽车质量的。
0: 汽车质量的概念是某一个品牌吗？还是所有的
2: 零部件吗？
1: 是所有的，因为期间我也换过几次那个单位嘛，有不同的零部件，然后主要是负责从原料到生产过程，到那个客户端的一些质量问题的处理跟那个解决。
2: 好的，这个不重要啊，我们还是聊聊私房钱的问题吧。
0: 不能聊了。派大星刚刚讲了，派大星说艾特了我说私房钱这个话题太敏感了。派大星，你还没结婚，所以你以后你暂时还不会遇到这个问题。
2: 对，但是你可能要提前想好对策。刚刚那个晴空万里小姐说你是属于高管吗？
1: 没有没有，主要就是负责质量这一块的业务嘛，谈不上高管。
0: 所以你知道哪个车子的质量是比较好的，哪个车子质量是比较不好的？
2: 哎，
1: 对对，
2: 真是，这可以推荐了你。
0: 不能得罪品牌方。
1: 是，
2: 不是私底下
1: 节目上，
0: 私底下可以，
1: 私底下
2: 可以。对对对，以后大家买车可以在群里问我们的大班长了。
0: 哎，对，他可以给出很专业的意见。然后那个我们小助理说，你把你爱人拉进群，会影响你在群里的发挥吗？会吗？
1: 这个略有影响。
2: 终于承认了，刚还说一样的一样的。
0: 对，刚刚还说一样的一样的，你看，这样终于说的稍微是有一点点影响的啊。

0: 小助理问你昨天巴厘岛咋样？
1: 巴厘岛非常 OK， 下次我们群友们跟听友们可以组团一起去，我们的那个小短剧可以到那个巴厘岛去拍。
2: 取景地已经选好了，
0: 梦幻巴厘岛取景地江苏南京古里。
2: 我们这个剧情是怎么安排的，导演？
1: 啊，
2: 编剧、制片人、
0: 制片人、
1: 然后嘉哥跟那个欣姐两个人，一个人拿着一杯咖啡坐在那欣赏大家整个的这个排练。
0: 所以就是我们俩就不用管那么多，就家里面的家人，就家人群的家人们，他们在那儿演，我们在那儿只要看着就可以了。
2: 我感觉我们像视察工作的
0: 莅临指导，你们这种感觉。这样也不太好吧，对吧？至少你要让我们干点活。你说人家都在那表演，我们俩在那喝咖啡，然后会觉得什么？那不行。
2: 最重要的是，我们俩也想出镜的。
1: 可以宣布那个项目启动，
0: 剪彩仪式可以参加。小助理说很有班长风范。
2: 是的，这个三井哥最开始还是被刘佳老师发现的，说哎，三井哥是不是在公司里是个小领导，对吧？因为这个发言啊，包括呢安排工作的时候都是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0: 哎，你是一个生活非常有条理的人吗？就条理性很强的一个人？
1: 算是吧，我有时候跟我爱人聊，我说可能做质量的，他的专业内容大部分都是这种计划执行，然后再复盘总结，再重新调整计划，这样的。
0: 所以说其实你生活当中的条理性跟你的工作是有一定关系，就这么多年给你带来了这个习惯。
1: 对对对，
2: 你想他那个技术应该是很精密的那种，是吧？
1: 对对。
0: 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就生活要有很条理，所以你生活作息也是这么多年一直保持这样的。
1: 早起是一点问题没有的，但 晚睡会有些困难。
0: 那你平时基本上几点钟就睡觉了？
1: 我因为现在小孩也晚嘛，我大概到11点左右，然后我孩子还算自主性还可以吧，他到12点左右的这个期间，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他就自我管理。
0: 所以你基本上11点可以睡。
1: 对对对。
2: 不包含那些出差然后唱歌的时候。
0: 还有喝8+1的时候。
2: 我就想说，三井哥在 KTV 应该是麦霸吧。
0: 是麦霸吗？
1: 算是吧。
0: 昨天他们是一路唱过来的吗？你忘记了，还让我们点歌。
2: 我跟你讲那个啥，
1: 前天晚上那个开车有点犯困，然后给大家一展歌喉。
2: 是这样的，就这点儿吧，就大家干嘛要上班的，也挺困的，就只想听两首。
0: 你说这会儿吗？这会儿有点太夸张了吧。
2: 哪里夸张了？
0: 要不然该唱也就唱吧。那你们想听什么呢？
2: 或者是说三井哥想唱什么呢？此情此景，
1: 想唱就唱，要唱的响亮。
0: 这是超女的代表作吧？
1: 张含韵的那个。
2: 好像有
0: 你说是张含韵的，是酸酸甜甜就是我吧？
2: 不是，想唱就唱。
0: 张含韵还有这首歌？
2: 有，
0: 我来看一下
2: 的吧。
0: 想唱就唱，我怎么记得是一帮女生唱的呀？
2: 也有可能。
0: 我来看看，
2: 你看咱这个脑子就是说。
1: 没有，如果现在唱，我还是唱一个男生的歌吧。
0: 那你唱
1: 、唱哪一个
0: 男生？哪一个？
1: 麻雀，那个李荣浩的。
0: 麻雀，李荣浩的吗？好，
1: 我来看一下那个歌词。
0: 好，来看一下啊。
2: 我们给三井哥各部门注意啊，给三井哥准备的时间。
0: 灯光，
2: 彩排开始了啊。
0: 音响，那个大家注意一下哈，灯光音响。录音准备好了吗？然后那个所有的现场都 stand by 一下哈，等待那个三井哥进棚开始啊，耳机戴起来开始录歌了。要不要现场还要有反送，对不对？好，
2: 好，
0: 我们掌声欢迎哈，三井哥开始了啊，
1: 就直接开始唱是吧？
0: 直接开始唱。
1: 山隔壁还是山，都有一个伴。相信海枯石烂，也许我笨蛋。飞太慢会落单，太快会受伤。日子不就都这样。天会晴就会暗，我早就习惯。一日为了三餐，不至于寒酸。为给你取暖，我把翅膀折断。

0: 我遭遇那些苦难，你却不管。我飞翔在乌云之中，你看着我无动于衷。有多少次波涛汹涌在我心中，你飞向了雪山之巅，我留在你回忆里面。你呈现我替你留守人间，麻雀也有明天。
1: 哦，
2: 掌声必须响起来
1: 了。那个请顾曼丽小姐姐说，这个清啊，她说实力唱将清唱哦，清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2: 嗯、对我们这个 DAG， 哎，好多的新人都出现了、
1: 啊。对啊，这 DAG 说一点伴奏没有，全靠实力，都是。我怎么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这些人呢？
2: 啊，这个 S O 零又是谁呀、
1: 啊、？S O 零不知道啊。
2: 啊，不是 X S 零
1: X S O 是那个吧 ？X S O 我看一下，我有没有记住啊
2: ？X S O
1: 南京黎明
2: 啊，南京黎明啊，南京黎明哈、啊
1: 嗯。
2: 哇哦。
1: 很多
2: 欸、绝绝子，
1: 真的很厉害。他说一点不紧张，声音都不抖。
2: 四比四也是给你献出掌声，还献花呢。
1: 对。天哪，全部都在夸你，全靠实力，你看看这个不得了
0: 是是是是
2: 哈！你知道吗？今天三省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嗯、哈，我们现在此刻的互动呢，已经就是啊、无敌了，
1: 可能全台排第一了吧？
2: 我们现在，对，我们现在就是鼻孔看人了，马上就。全靠三省哥呀、哎呦！
1: 我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排名哈，
2: 嗯，
1: 频率互动榜第一名，
2: 好、Number one，这个必须得感谢三省哥，
1: 对。三省哥，谢谢你。
0: 谢谢、哦、
1: 节目人气榜第一。
2: 嗯
1: 嗯，节目互动榜第一。
2: 嗯
1: 嗯，频率互动榜江苏新闻广播第一名。
2: 咋整啊？
1: 嗯，
2: 三省哥，明天你不来
0: 发奖金。
2: 我还想说，三省哥，明天你不来，我们这很难收场。
1: 三省哥常驻好不好？嗯、那个胡总要不要发一份那个薪水给三省哥？
2: 胡总说：“你俩的可能都
1: 你俩都不保证了，就很难了哈。啊，这个只是跟大家开一个玩笑啊。所以三喜哥，你是很喜欢听李荣浩的歌吗？
0: 就几首，我也是那个两三年前才开始听这个李荣浩的歌。
1: 他是
0: 算比较传唱度比较高的，
1: 对
0: 呀、
1: 啊，他是你老乡哎，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嗯、但我实话实说，我觉得李荣浩还是很多歌很好听，而且很多艺人也非常喜欢他。
2: 嗯，
1: 尤其是他跟杨丞琳结婚之后，好像人气又再一次的升高了。
2: 嗯嗯，
1: 毕竟两个人都是歌手，
2: 嗯，
1: 杨丞琳本身还是演员。最厉害的是，我觉得他老婆这么多年都没有变过，一直是长那个样，
2: 好像是越来越精致了。
1: 对、嗯、你爱人会对自己的这个形象很在意吗？
0: 也算比较在意吧。
1: 对，因为我上一次见到那个三星嫂的时候，我觉得她很漂亮，就也是你每天跟小朋友在一起，本身心态就比较年轻。
2: 对，
1: 嗯
2: 嗯。所以你最喜欢三省嫂的哪一个五官当中的哪一个？
1: 天哪，我都没敢问。好，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
2: 我跟你讲啊，这个什么制造一些
1: 小话题，
2: 嗯 嗯, 嗯，
1: 五官最喜欢他哪一个地方？
2: 嗯
0: ，heart， 心，
1: 心、哦，五官了。
2: 我们说脸，嗯，三省哥你不看脸吗？
0: 嗯，
2: 说实话，
0: 五官都喜欢。
2: 哎，他好聪慧，
1: 不得罪，
2: 好聪慧啊！
1: 那我再问一题，当年你们两个人在朋友的婚礼上，你是伴郎，然后三省嫂是伴娘，
0: 嗯，
1: 你们俩是一见钟情的，
0: 对，
1: 一见钟情。那他最吸引你的那个点是哪个地方？
0: 就是感觉那个青春可爱吧，
1: 青春可爱，这个太敷衍了，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一定有吸引你的一点，比如说是你觉得他。外貌上面哪一个地方是吸引了
2: 你？
1: 你
2: 描述一下那个瞬间，
1: 对，
2: 这怎么就怦然心动了？
0: 第一个瞬间就是小红帽吸引到我了嘛，
1: 嗯，小红帽，
0: 然后再看你们说的这个五官啊，嗯、这个气质这一块，本身我还是说的那句话，虽然大家都不信啊、哦嗯，我以前是经验是很少的。
1: 嗯，那总有一个人要捅破那个窗户纸吧？
0: 啊，是我就直接就表达了嘛。
1: 就说你喜欢他，
0: 对，因为想着之前那个初中、高中都是那个暗恋的，嗯、到了大学了的，怎么也要勇敢
1: 明恋一下。
0: 而且那个、嗯、当时几个同学组团去李光头的时候、
1: 嗯，
0: 几个人心里也都是五味杂陈。当时我的五味杂陈，可能就想着以前是偏内向。

0: 那要开始那个、
1: 外向起来
0: 啊，要开始那个活泼起来，勇敢起来。
1: 所以活泼的第一次用在了追老婆身上。
0: 是，
2: 哎，用到的是用对地方了。
3: 对呀、
2: 啊，用对地方了、啊，
1: 用对地方了。
2: 我是想说，你第一次见面就跟人家说了，我挺喜欢你的。
1: 在那个婚礼上面就说了吗？
0: 就是在那个新娘在那个。伴娘陪新娘在房里的那个时间、我就先是自己已经怦然心动了嘛、然后在上场的时候我就口头跟她表达了这个意思。
1: 那她当时是怎么说的，怎么反应？
0: 当时因为婚礼上会有一些伴手礼嘛、我还玩了个小心机，把我的电话号码，我毕竟之前没有过这样子的经验，也不知道会被接受还是拒绝，我就把我的手机号码写在伴手礼上，结果没过两天、应该是打来了吧。
1: 啊，这样子的。
2: 学到了吗各位？
1: 学到了吗各位？你要把那个电话号码微信号，现在流行微信号二维码在上面。
2: 尤其是说给派大星学会了啊。
1: 你看派大星说怦然心动这个词用得好。我的老乡朱卫金说大橙子好像也很喜欢李荣浩。
2: 是
1: 李荣浩是安徽蚌埠的。
0: 对，
1: 所以跟三省哥是安徽老乡。这个所有的人都在给你竖大拇指说稳得很，哎呀太厉害了，再来一个。晴空万里小溪说居然还有排名，宣传少了下次要大力宣传。对，你看我现在把排名截图到了我们的群里面，现在是第一名啊、能不能够永远在这个第一名就靠各位家人了。
2: 当然了，跟这个班长的安排有关系啊。但他们说的再来一个应该是刚刚唱歌实在太动听了，所以让你再来一个。
1: 我们要保守一下，不能一下子全部唱给他们听，下次还有机会来还要唱呢。
2: 对，
1: 对吧，
2: 这个要带着三行嫂再来一次是不是？
1: 对，
2: 然后同时呢女儿如果上大学了还能再来一次。
1: 对、女儿结婚的时候再来一次、
2: 对，女儿生娃的时候再来一次。
1: 四比四说为了看三省做节目什么事情都没做。
2: 好，大家好专情哦、只爱三省哥。
1: 我发现我们这个群就非常有爱、绝对是可以是比如说一方有困难大家可以一起帮，一方有成绩大家一起开心。
2: 对，
1: 今天三省哥来上节目很多，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2: 你一开始三省哥也这么讲的，
0: 派大星我给你加油打气。
1: 对，可以的啊。派大星也是刚刚下夜班也不容易，已经看了快一个小时的时间了。
2: 派大星今天收获满满，学到了很多相处之道、怦然心动之道。
1: 对，所以你看爱情啊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就是需要那一个火花。三省哥和三省嫂的那个火花就是朋友的那场婚礼。
2: 这就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1: 那你应该跟这个朋友、现在你们还来往的密切吗？
0: 密切的。
1: 他知道你这个故事吗？
0: 知道了。
1: 那他有没有让你要感谢他的婚礼，感谢他一下？
0: 一直感谢了。
2: 感谢了20年。
1: 你看那个派大星说了聚光灯下我就怂了，怎么会呢？不会的。你不是也拍过那个宣传片吗？
2: 一回生二回熟啊。
1: 对呀、下次我们来教你怎么在镜头面前看。虽然我们也不是那么的专业，但半专业还是可以的。
2: 哎呀，我们今天聊的其实聊了很多了啊，毕竟呢还有广告要。
1: 对对对。
2: 哎呀，非常感谢三省哥今天能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千呼万唤使出来啊！现在三省哥在我们群里那是振臂一呼，一呼百应。
1: 那必须的。
2: 我感觉比咱俩都要那个火得多。
1: 对，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再聊太多。希望三省哥下次带三省嫂一起来，好不好？
0: 好，谢谢，感谢早安生活家。
1: 也送个祝福给你们，我觉得现在对你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希望你女儿可以考上一个理想中的大学。
2: 是的，
1: 好吧。然后学业进步，你们就身体健康，然后你们爱情甜蜜的小家可以越过越好。
0: 好，谢谢。
1: 好，那再次感谢三省哥，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啊。我们就广告和歌一起送给大家了啊。再次感谢三省哥，拜
2: 拜，
1: 拜
2: 拜，期待下次再见哦。
1: 拜拜，
0: 拜拜。
1: 好，那时间到这儿呢，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早安生活家。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呢是，东平享乐会，更多精彩音视频，大家可以关注大蓝鲸。好，那我们明天再见喽，
2: 明天见，
1: 拜拜。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

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呢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

0: 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
1: 现在是上午9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每天9个3分钟轻松养生，一刷牙持续3分钟，二水沸后再烧3分钟，三吃热喝凉间隔3分钟，四睡醒后赖床3分钟，五生气不超过3分钟，六入厕不超3分钟，七每天腹式呼吸3分钟，八运动间隙歇3分钟，九开水泡茶3分钟，你能做到几个呢？加入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会员大家庭，分享更多健康心得。服务热线400-797-0000。
4: 接下来时间就交给左老师。
5: 好的，好，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东品养乐会。在这周的时间里啊，左老师呢继续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健康的一些观念知识啊。什么叫观念知识啊？就说我们从思想上啊，对这些问题呢要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还有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发生这些健康问题的原因到底是发生在哪里啊，原因到底是什么。有很多问题啊，我们必须得刨根问底，如果不能够把这个问题掰开来啊，就是揉碎了，清晰的看到，其实在这个疾病康复的过程中啊，我们会走很多的弯路啊。这样的话呢，咱们全面的来了解。朋友们，现在的健康危机啊非常的严峻啊，非常严峻。那么我们想过没有，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现在那么多疾病的发生，各种各样疾病的发生。且不说疾病哈，就说从亚健康角度来讲，目前呢我们很多的人哈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亚健康，完全健康的人可以说少之又少啊。为什么如此普遍呢？那么多人都存在着健康问题呢？那有2个最为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饮食习惯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哈，叫生活环境、饮食习惯或者是生活方式啊，主要还是与生活方式有关系，还有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环境，这是导致疾病的第一个因素。而第二个因素呢，是因为衰老，尤其是衰老。你看人啊，这一生哈，从出生啊，到这个成年，再到中年，是吧？然后再到晚年，说一到晚年哈，就是我们真的是有一种紧张感。你比如说像左老师，50岁之前呢，我总觉得我还年轻，啊，就是心态特别好。就觉得哎呀我很年轻，但是从50岁之后啊，一提这个50岁，这个内心呢就不大的一种压迫感，就是我觉得年龄的增长啊真的是一种压迫感，你承认又不承认，年龄大了啊，衰老。那么衰老呢，它必然是在对我们整个的人生啊，它是在做减法，对吧？就是你比如说你就100块钱，哎，你这一辈子哈，只有这100块钱，然后呢？

每一年减掉一块，每一年减掉一块，到了50岁的时候你就减掉50，你手里边呢还有50块，只剩50块。那么随着时间的过程还在不断的减，越减越少，最后不就没了吗？不就这么一个过程吗？所以一过了50哈，确实有紧迫感，这叫做衰老。人这一生啊，不可能不老化啊，寿命呢也不可能无限，是吧？我们虽然说都在追求这个，包括历朝历代的帝王哈，也都在追求长生不老，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实现啊。或许将来啊，通过一些基因呢啊，一些其他的方法，有可能会实现一部分啊，但是呢你说长生不老不太可能。所以我们追求什么呢？我们追求第一个有一个健康的体魄，第二个呢有一个长寿的啊这个身体。也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身体要健康，第二个我们要活的时间长啊，要活的时间长，对吧？所以呢这是我们目前所追求的目标，叫做健康长寿啊，健康长寿。但是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中，第一啊，我们不容易保持健康，第二个呢我们也不容易长寿。哎，这就是我们两座大山呢，是吧？也只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和目标啊。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健康和长寿，我们要努力的方向也是健康和长寿，对不对？这就是真正的这个养生。衰老啊是人类最大的慢性病啊，所以说在老化的过程中，大家呢一定要注重养生保健，延缓衰老。延缓衰老不是没有办法，朋友们是真的有办法啊。你看葛老师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是干嘛呢？就站在那个茶吧机旁边烧水啊，烧完水之后就开始一一的吃点这个吃点那个，就开始各种各样的开始吃，就已经形成习惯了。那么吃有什么好处吗？非常有好处，非常有好处啊。你跟同龄人站在一起啊，跟同龄人站在一起，那真的是有这个很大的区别，有非常大的区别。尤其是陌生人哈，他不知道你的实际年龄，但是一接触之后呢，他猜测的这种年龄往往都比你的实际年龄得少个十来岁。朋友们，这就是成就啊，这就是保健带来的成果，也叫成就。所以大家说保健养生有意义吗？非常有意义啊，我是这样感觉的，非常有意义。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养生啊，在这里呢继续跟大家讲啊，咱们呢从其他的基础的原因上也讲一讲人体健康的原因啊。叫第一个呢叫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或者是生活环境，环境啊对人体的影响也很大啊。你比如说呀，这个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比较阴暗潮湿，是吧？身体呢也会受到一些伤害啊。那么如果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饮食呢也不注意啊，也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影响，尤其是饮食啊。今天呢咱们就重点讲讲饮食。吃出来的疾病太多太多啊，吃出来的疾病啊太多太多。你看这个疾病啊哈，很多时候啊都是与饮食有关。在中医的理论中啊，也有这么一句话，叫做病从口入。这个病从口入，它指的是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呢，就是吃东西一定要卫生啊，要卫生，对吧？如果不卫生，那就容易生病。你比如说喝生水啊，吃东西的时候这些食物呢不新鲜，对吧？不新鲜，或者你在吃饭的时候你手没洗干净，这些呢都会把一些菌
啊，或者一些腐败。

的东西吃到肠道，吃到胃里边，造成身体的伤害。这是病从口入的一层含义，就是吃东西呢一定要新鲜卫生啊，不变质，最起码哈不变质，然后呢这个干净啊，这是食物的选择。那么第二个说的这个病从口入呢，指的是我们饮食的结构不健康啊，尤其是现在生活条件那么好哈，我们吃的东西呢简直就是选择性太强了啊，叫什么呢，叫肥甘厚味，什么都有。尤其是年轻人啊，尤其是年轻人，你看现在哈，这些速食的产品，速食包括哈这些，我举例子讲哈，你看喝那个奶茶的啊，那个塑料的那个微化塑料，对吧，就是那些用那种一次性的那种纸杯啊泡的那种奶茶，或者是方便面，就这种塑化剂哈，对人体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包括塑料袋啊，我们去外边买个外卖用塑料袋一装，或者用塑料打包盒一装，大家认为这个没关系吗？可能你少量吃没关系，但是你常年吃，大家记得哈，叫日积月累，积少成多，一滴水都能把石头给滴穿，对吧，这就是不断的积累的过程。你短期是没关系，但是你常年累月这样用，一定会有健康危机的啊，所以说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再就是呢，我们吃的食物，对吧，吃的食物是什么呢，并不是说天然的简单的，而是通过各种的烹饪，各种的添加啊，为了改善它的口感啊，味道啊等等。你说在饮食方面哈，你需要什么样的添加剂吧，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做不到的，也没有你买不到的。我给大家讲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哈，在很多年以前了，我的一位朋友呢开了一家火锅店啊，开了一家火锅店，但现在已经倒闭不干了哈。就之前呢开过火锅店，我曾经有一次搭他的车说走啊跟我去吧啊，我这个朋友也是个女性哈，走走走跟我去采购，我上市场买点调料去，就是做火锅用的各种料。那是我第一次踏进那种调料店啊，他在那选购写单子嘛，我就在那个店里就转嘛，就转逛悠嘛，就逛嘛，逛商场那个逛嘛，就是逛。哎呦朋友们，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你说要什么调料吧，你想要什么样的色素，你想要什么样的香味儿，你想要什么样的添加剂，你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做不到。真的哈，我是第一次踏进啊，这一生啊也是就踏进那么一次，去过一趟啊，记忆犹新啊。哎呦，我说这些东西真了不得，你想要什么吧，你想要什么味道吧，你想要什么味道能给你调出什么味道来，你不去你不知道，一去我的天哪，大开眼界啊。朋友们，我们很多时候的饮食你是看不见的，我们吃到嘴里的喝到嘴里的你是看不见的，但是看不见不等于不存在呀，对吧。所以说呢，年轻人的健康危机现在哈，主要是与饮食有关系。你看我们原来吃什么，我们原来在家里炒菜顶大了买个味精那就很不错了，那很久以前家里都没有味精啊，啊顶大了买个味精是吧，这是体就是叫食添加剂嘛是吧，可以叫添加剂嘛啊，炒个菜是吧，切个葱花放个姜丝儿，放个花椒八角呀，这就非常美味了是吧，没有这些。但是我们如果是到餐厅到饭店吃饭，那有机会你们看看那个后厨的灶台上有多少种调料吧，各种各样勾兑的调料，各种各样啊，所以说不能分析啊。说现在饮食健康啊是一个大问题，年轻人的健康危机啊越来越严峻，就是因为啊，我们。

现在哈、啊、吃的这些食物啊，吃的这些外卖呀、啊，这些素食啊，它里边各种各样的添加剂给身体带来的负担，所以现在年轻人呢亚健康问题非常严峻，包括呢年轻人的肥胖率越来越高。为什么肥胖呢？因为你吃进来这些东西，身体代谢不掉，在身体里边呢就大量的积累。在这种大量积累的过程中，我们的身体，对吧，慢慢慢慢就造成了伤害，因为这些有害物质的积累会对人体的细胞造成伤害，会对脏腑的功能造成伤害。这个时候啊，它就不能够顺利的去把这些东西代谢出去，形成淤堵嘛，越堵就越胖，越胖就越堵，所以肥胖的人呢也就越来越多啊，不仅仅是因为吃得好，还有一些垃圾或者有害添加剂的体内的一些滞留啊，这都是年轻人健康危机的原因。所以现在你看年轻人哈、啊、肥胖率高，年轻人的高血压发病率在增高，年轻人的脂肪肝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糖尿病发病率也在越来越高，这些包括哈年轻人的高尿酸，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尿酸高，而且以男士为主，为啥呀？就与他们吃啊喝呀、啊、代谢不掉有关系。那么这些呢都属于代谢性疾病啊，都与饮食有关，所以呢清淡饮食啊，合理膳食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老年人呢，我们再说老年人饮食哈，这个老年人饮食啊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在生活条件太好，我们的现在的饮食结构和以前的饮食结构完全不同了，可以说天翻地覆啊，天翻地覆。这个尤其是老年人基本上都从那种困难时期走过来啊，别说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就是五十岁以上的这个就是中年人吧，五十岁以上六十岁才算老人嘛，说六十岁以前还叫中年人，那五十岁以上的也从那种比较困难的时期走过来。你像我本人啊，我也有这种经历，小的时候是吧，你并不能吃好，能吃饱就不错了，也吃不太好啊，就到什么程度我给大家讲一下啊。当时我们家的条件还好啊，因为我老爷爷呢他是离休干部，我老爷爷是离休干部哈，然后这个家里呢挣钱的也多，条件也好。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哈，就是那个时候点心呀，就我们知道那个桃酥嘛，现在桃酥多好吃，原来的点心没法吃啊，但是你走进房有人来看老人呢，基本都带包点心，量碳水化合物它都很均衡，你别看只是个五谷杂粮，它很均衡啊，它是竖起来的，竖起来以后呢它是滚动的啊，就滚动的是吧，然后呢真的哈可以把那儿呢当做一个就是叫什么，可以作为一个休养的地方啊，就好像度假的地方一样啊，在农村租个小院收拾干净的啊，只要天气不是很冷的情况下，像冬天啊太冷的话，我们可以到城里来住暖气屋，但天气只要一暖就可以下农村了，哎，真的那种生活环境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太幸福了啊。所以你看这个生活哈，它就这个样子，我们生活在大城市里边，整个的这种原生态都不具备了，所以大家吃的太好，好的东西不一定对身体是友好的，就像我刚才讲到的隐形饥饿一样，你需要的维生素微量元素，你需要的纤维素，这些东西不一定在你每天高营养的这种饮食中能够完全的获得到啊，你不该补的可能过量了，你该补的可能还不够，这叫隐形饥饿。所以我们现在的饮食哈有一个非常好的观点呢，就是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把五谷杂粮还要纳入到我们的生活的这个主要的这种饮食

地位上来，啊，而且呢，叫什么呢？现在流行一句话叫做全膳食纤维，叫全膳食，别吃精米，吃点糙米，叫糙米哈，粗糙的糙，叫糙米，是吧？多吃点燕麦，啊，燕麦，是吧？燕麦片，完整的燕麦片。啊，不是麦片，是燕麦片，纯纯的燕麦片，一粒一片，一粒一片，那就是把那个燕麦烘焙之后，然后把它压成片儿，是吧？烘焙本身就是熟的，然后把它压成片儿，用水一泡，哎，黏糊的喝吧，高膳食纤维。啊，这样呢，大家就会感受到哈，这个如果我们长此以往用这种饮食方式，我们身体的好多代谢问题呀、疾病问题呀，对吧？都会因为我们饮食结构的改变而全面改善，啊，所以说对于这个身体健康来讲哈、啊，饮食健康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人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动脉硬化、脂肪肝，啊，这个等等哈、啊、一系列问题，都是与这个饮食结构有关系啊。如果我们把五谷杂粮搬上餐桌，啊，这个。不要天天高蛋白高脂肪那种东西的话，你想胖你也不会太胖，你想身体里滞留一些垃圾它也滞留不住，我们的身体呢会非常的精干，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目前哈，如果吃的多一点，它会增加饱腹感，增加饱腹感呢就能减少你的食量，就让你吃饭不要吃太多哈，不要吃太多哈，你吃多了营养过剩就容易得病啊，我们说叫七分饱啊，七分动，就是人呢不要过度饱也不要过度暖啊，你稍微穿的稍微凉一点反而更不容易生病，你越捂的严实越容易生病，你吃的稍微差一点别那么太饱反而说更健康，吃撑了呢对身体更不好，对吧？所以纤维素在胃里边呢它能起到一个饱腹作用，减少控制我们的食欲，让你的饭量减少，而且呢纤维素一膨胀呢它比较饱满，它就能刺激胃的蠕动，让胃呢尽快消化。纤维素相比来讲要比这个油脂类的蛋白质类的好分解多了，几乎不用分解直接排出，但是你要吃油脂你要吃蛋白质是吧，我们需要什么胃分泌什么分泌蛋白酶去分解蛋白质啊，胆汁去分解脂肪，你都需要身体这些酶的参与，它会很累。但是你吃纤维素，它不用消化，它只需要蠕动把它排下去就好了。所以在胃内呢，哈，可以增加饱腹感。我说的是那些健康人哈，如果你胃本身有毛病，说我胃有问题，我没食欲，我不想吃饭，那是胃病。我们讲的是正常饮食。如果有胃病，咱们瞧胃病。啊，但是在没有胃病的情况下呢，哎，我们吃什么样的东西对健康有好处？啊，纤维素对胃的好处就是增加饱腹感，啊，减少你的食欲，不让你吃太多。你不是现在天天都喊着我要减肥，我要少吃，是吧？我要控制血脂血糖，不都得少吃吗？你控制血脂你也得少吃，你控制血糖呢也得少吃。哎，这个时候纤维素增加饱腹感。对吧，让你减少食量，还能促进胃的蠕动，还能减轻胃的负担，因为它不需要消化，不肠功能会变得紊乱啊，要么便秘啊，要么这个腹胀啊，啊，要么排便困难，大便黏腻啊，啊，就这些情况。那么一旦有这些症状啊，便秘也好啊，大便黏腻也好，排便困难也好，肚子胀也好，就证明我们的肠道中啊垃圾已经很多了。你想你一便秘它能不有没有垃圾存在吗？是吧，你只要一便秘垃圾必然存在。哎，你只要大便黏腻排便困难粘面盆啊，这就是中医上所讲到的脾湿，就是你的肠道中有很多湿浊重浊的东西，就是像烂泥巴一样脏脏的一些东西都把你的肠黏膜给糊住了啊，所以你排下来的便

都是粘的，粘面盆的，你用水一冲冲不掉，我们还用马桶刷子去刷一刷才能刷掉它，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这个湿啊。湿其实就是宿便，就是黏腻的脏东西把肠黏膜给你糊住了，这个时候你的黏膜吸收，它时时刻刻在吸收，你说这些脏东西这些湿气不就吸收到身体里边了吗？吸收到身体里边就形成什么？形成痰湿啊，痰湿就淤堵脏腑，淤堵经络，淤堵血脉，就引起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啊，对吧？但是有纤维素存在的话，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就不会有这种现象的出现。所以纤维素哈，是我们目前哈，从饮食上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角，你不要把它当做营养素，它不是营养素，但是它参与到我们的胃肠功能的调节中来，也参与到菌群的调节中来，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成分，缺少了它人体代谢就紊乱了，对吧？现在很多代谢性疾病，高尿酸、高血糖、高血脂、动脉硬化，

0: 心脏细胞将机体供应的养分和氧气转化为细胞的能量，保障心脏的正常工作。
1: 那人体自身呢，就能够合成辅酶 Q 十。不过呢，合成的过程啊可不简单。在20岁时，人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会达到高点，然后随着年纪的增加不断减少。而且营养不均、压力大、环境污染、体质差，都会加速到辅酶 Q 十的流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的食用营养补充剂，我们一直推荐的营养屋品牌美丽40.7毫克的辅酶 Q 十含量，现在养心活动优惠持续进行当中。那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198，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四个月的保养量到手，一天一粒可以吃上四个月，保持心脏活力，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
0: 对，张大爷就说，自从看到辅酶 Q 十对心脏保护有帮助啊，就一直在吃，相比较之前啊都轻松很多。是的，不管是年长的人群还是压力大的年轻人，都可以每天来吃一颗，划算到一天一粒，只要1块多，提高心脏的动能，提升人体的整体机能。4007101909 4007101909。
1: 是的，当辅酶 Q 十的含量低于正常人水平60%的时候，会导致心慌啊、胸闷啊、机体疲乏无力，心血管的受损呢就会更加明显。那低于40%，情况就会更加严重了。低于到25%，心脏就会停止跳动，甚至会猝死。所以啊，上了年纪，平常容易心慌气短的啊，心脏绞痛的，身体的体质比较差的，经常会跑医院的，那么大家坚持来补充辅酶 Q 十，你会发现通过一段时间，我们的呼吸都会舒服很多啊，精气神呢也会比以前好，睡眠质量也会有相应的提高。那现在198块钱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四个月的保养量到手，是广播专享的福利价，性价比啊也是超级高的。每天呢饭后来上一颗就可以了。40071019094007101909。
0: 还看到鼓楼区的孙叔叔说，我今年啊68岁了，之前经常胸闷心慌，回家爬个3楼就喘不上气，也去医院检查过，指标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生病以后呀，心脏不舒服更加明显了。那段时间啊，正好看到你们介绍辅酶 Q 十，说是给心脏补营养的，就买了几瓶回来。到现在吃了2个多月，我感觉心脏呼吸舒服多了。这次啊，再订2组，价格确实要比外面划算很多。4007101909，4007101909。
1: 没错，这一款营养屋的辅酶。

0: 20秒钟，留给你来继续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
1: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
0: 更多的美好
1: 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
0: 轻将它擦亮。
1: 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

0: 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1: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2: 收音机旁各位听友，欢迎您在此刻来到美丽夕阳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月。我们节目由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每周一到周六中午的11点到12点直播，您可以锁定调频100.5中波86江苏健康广播收听节目。
3: 大家好，我是朱燕，也欢迎大家打开大蓝鲸客户端收听和参与节目，在手机上的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首页中间位置会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大家点开live 互动就可以看到美丽夕阳正在互动的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晒一晒，或者说聊一聊你们家啊保留或者收藏了哪些老物件，他们有怎样的故事，欢迎大家留言啊！当然你也可以把那个图片直接发给我们来看一看哈。
2: 对，我非常期待大家参与节目的我们看到的那些听到的那些内容啊。
3: 对，
2: 因为这些老物件，我们所说的老物件不一定是古董啊，就说你可能哪怕是一件穿了20年的衣服，那也是你舍不得丢的衣服，那它肯定有故事。
3: 是，
2: 也欢迎来说一说啊。
3: 好的，
2: 您可以在大蓝鲸上也可以关注我们美丽夕阳的这个音频专辑，包括视频专辑银发 Vlog， 还有我们的主持人主播号独立专区，以及美丽夕阳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去往绿洲，都欢迎您观看、留言、点赞、转发。
3: 那我们节目的开始呢有一个简短的广告，我们在广告之后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内容。哎，先来预告一下吧，我觉得今天节目的 AI 含量也很高。
2: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这个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而且已经渐渐的渗透到我们全民的这个生活当中了啊，不光是年轻人啊、这个老年朋友手机上 AI 的运用也很活跃。所以我们今天在半点前的主题内容会讲到关于 AI 的一些最新消息和关联的一些话题。
3: 好的，我们一会儿回来。
4: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 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

0: 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1: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2: 美丽夕阳节目跟大家相伴在此刻，我们前面说了半点前跟大家聊的话题跟 AI 有关系啊，要先分享一条消息。近期呢，央视的新闻直播间专题报道显示，我国老年教育正迎来创新发展的多元实践的新阶段。在国家老年大学2026年春季招生当中，吉他、舞蹈等传统课程也是秒光，而AI 智能、短视频制作、手机摄影等硬核课程更是一课难求。
3: 然后这报道说啊，咱们这个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9岁，那很多退休之后的老年朋友呢，还有将近20年的第三人生，银龄回炉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潮流。目前已经有50%的老年大学开设了信息课程，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2: 我也发现这一类课程还是蛮受老年朋友欢迎的，因为他们也想跟上时代嘛，对吧？与此同时呢，全国参与银龄行动的老年志愿者累计达到700万人次，累计援助项目4。
3: 老年教育正在重新定义这个老的含义。那过去呢，老年人可能想到比较多的是学唱歌跳舞，那好像更多的是打发时间。那到现在学 AI 做短视频是为了跟上时代，这是一种根本性的观念上的转变。老年人不再是被动的接受照顾的那个对象，而是主动参与社会的主体。当一座城市有200万老年人在持续学习，老年教育它就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的这样的一个刚需了。
2: 确实是的。那么从全国范围来看的话，老年教育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课程升级。以前都是书法呀、舞蹈啊、这个唱歌啊打天下，但是现在呢变了。AI、短视频、无人机等等硬核课程一课难求。比如说在我们南京吧，这股老年科技热不仅没有缺席，反而呈现出领跑的这个事态，形成了政府统筹、高校联动、科技赋能的多元格局。我们可以从几个例子来说一下。
3: 我觉得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有需求的话，你可以划个重点啊，这个记下这个定位。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南京江宁区老年大学，他们有无人机课、 AI 课，还有视频制作课。据说这个抢课的火爆程度不亚于现在年轻人双十一秒杀各种各样的那些物品啊。今年新开设的 AI 修图班首批36个名额一上线很快就爆满了。目前呢，这个校区信息技术系已经开设了24个班级，应该还分系呢。然后课程涵盖了视频制作、手机应用、AI 与健康等热门领域，精准回应了银发族对于科技生活的这种追求。
2: 举个例子啊，就今年70岁的这个江曼宁啊，他是这群技术流老人的一个典型代表。他的手机里装着什么软件呢？这个 DeepSeek、豆包、极梦 AI 等10几款的软件，都是跟这种智能相关的。
3: 比我多多了。小雨老师，你装了多少个？
2: 他说的这几个我都有。
3: 极梦我还没有，然后我觉得我肯定没有10几个那么多。
2: 但实际上我可能经常用的是 DeepSeek 更多一点，豆包也多一点啊。极梦因为就是觉得必不可少，但是又用的不多，但是我又舍不得删，是这样一个状态。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老年大学2026年春季班也开设了 AI 智能应用班和航拍班。它与传统的国画、声乐、舞蹈课程是并列呈现的，因而呈现了一种 传统与科技双轨并行的课程体系。
3: 那除了课程我觉得是比较有新意的之外呢，其实这种授课的方式我觉得也是有这个创意的。
2: 对对对，
3: 有一个叫送课上门，这什么意思呢？南京市在推动老年教育方面也打出了另外一个方式，或者说另外一张牌，把课程送上门。那么今年南京市民政局推动了在养老机构开设迎龄学堂，南京有二十

0: 10家养老机构入选首批建设单位。像在栖霞区银铃学堂采用2+N 的特色课程体系，那么其中核心课程就是 AI 手机应用，帮助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掌握智能技术。课程设计强调慢节奏、多示范、重鼓励啊，充分考虑到高龄学员的学习特点。
1: 嗯，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啊，就送到家门口，
0: 而且非常的方便，你都省去了来回那个路上的时间了。
1: 对，有的老年人可能想学习，并不知道怎么去报名、怎么去跑，而送上门这多方便了，对吧？
0: 是的。
1: 玄武区则通过这个公开遴选老年大学合作办学的方式，就是说不是说你想办就办，我还得看你有没有资质，对吧？将课程送进了中山银城梅苑颐养中心。它这个课程有三大类，基础类就是包括书法呀、八段锦啊。特色类是包括昆曲、短视频制作，还有一种赋能类，就是也是一个新的领域啊，叫音乐疗愈、芳香疗愈。这几个方面就实现从基本养老到品质享老的一个跨越。
0: 你像这个音乐疗愈、芳香疗愈，感觉它是有那种就是心理的那种疗愈的感觉， 对吧？
1: 对对对，其实就是人上了年纪之后总会有很多焦虑啊，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
0: 对，
1: 这个儿女又忙，自己帮不上手，或者自己身体不大好又怕麻烦儿女， 对吧、就各种这种焦虑。所以这种音乐疗愈、芳香疗愈，它其实是给心灵带来一些慰藉，就是让你的心变得宽，就是不要为某些问题所纠结。就我觉得很有必要啊。
0: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南京市它总体的一个预期的规模哈。南京市在今年启动了全市范围的老年人智能手机培训工程，计划全年要培训50000人次，一共开设了800多个培训点，覆盖60到79岁以及部分80岁以上有意愿学习的老年人。培训内容包括智能手机的基础的操作、线上挂号缴费、还有约车出行、还有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非常实用的一些技能。这种大规模的基础普及工作，为更高阶的 AI 课程就储备了生源地。生源池、生源地，
1: 对对对，差不多啊。这个江苏老年开放大学同样也开设了人工智能 AI 应用实战中级班啊，它还分这个不同的班级啊。面向有一定基础的学员，聚焦微信、抖音等日常场景，提供个性化实践指导，帮助学员将 AI 工具真正融入到生活中。
0: 就是不同需求以及不同能力的老年朋友啊，就是从培训的内容来讲，它也是分了层的。
1: 对对对，南京大学教授王敏光就评价这个现象啊，说这个银发科技达人的涌现是人的全面发展在数字时代的生动体现。科技从一己的力量转化为自我实现的工具。当一座城市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学习 AI、 考无人机驾照、做短视频，老年教育就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老有所为的必经之路。
0: 是。那其实说到 AI 的使用，我们也可以链接一下最近看到的一个报道。可能刚才我们讲到的拍照呀，加上修图呀，
1: 对，
0: 还有这个 AI 工具的使用啊，很多的老年朋友我们也都慢慢在接触、在学习、在接触啊。那其实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有一些老年朋友他可能用的更加贴合自己的自身的这个需求了。
1: 对对对。
0: 而且这个开发的这个领域可能不是那么的大众啊。就是南京智慧养老领域的一个新的探索，像玄武区的一位李奶奶，她成为老年人AI 回忆录的首批体验用户。不用自己打字，也不用复杂的操作，只需要对着麦克风用南京话讲述自己的故事， AI 就可以实时的把它转成文字，并且还原旧时场景，最终呢会生成纸质书册和记忆短视频。
1: 这个也很好，就是你不用担心你的口才怎么样啊，这个文笔如何啊，逻辑怎么样都不用担心。
0: 其实你在说的时候他就帮你整理了。
1: 对，
0: 包括那个水词儿可能重复，咱难免重复啊。
1: 对对对，
0: 那个水词儿啊，还有包括你所描绘的那个样子，你看我觉得文字的这种处理还比较好理解，他还能帮你同步生成短视频。
1: 的话你也可以打电话到这个街区啊，去问一问社区，去了解了解，对吧？然后可以去尝试一下。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些新鲜事物它都是有益于生活的，有益于中老年朋友生活质量提高的。积极去尝试一下，然后呢为我所用，很方便的使用，那对你的生活帮助就很大了。因为像提到这些问题，我都觉得我未来可能会用到什么，我会想的比较远。
0: 其实啊，我觉得我们的老年朋友有一个很方便的了解的方式，小月老师，我们一起到宁海路

0: 接到采访的时候您还记得吗？
1: 就是
0: 实际上他们接到的主任也介绍，就是现在的网格员或者说他们的这个志愿者啊，包括接到工作人员的这种和中老年朋友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
1: 对，
0: 然后呢其实特别是比如说高龄的独居的老人，他们是有要求必须多长时间一定要去有一个联络的。那我们的这个中老老年朋友啊，其实如果你有一些需求的时候，你也可以问一问工作人员，哎，咱们街道有没有什么什么样的一些课程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样的一些服务啊，我想怎么样，或者说我有什么样的需求，哎，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实现，这个问题是可以去多多问一问的啊。
1: 对，我觉得平时也可以跟儿女多聊聊啊，
0: 对，
1: 因为这个儿女可能就是更年轻一些，跟时代贴得更近一点，他们可能会接触新鲜事物更快一点啊。
0: 是，
1: 也可以经常唠唠嗑聊聊天啊，问一问现在都这个时髦什么呀，或者说的流行什么呀，有些什么新科技新技能啊呢，然后对我的生活有帮助的都可以来聊一聊，对吧？你不能在家被动的在那儿，就是对吧，自己也要这个生活态度要积极一点。
0: 学习的方式和渠道还是蛮多的，
1: 很多很多。
0: 是，那我们再说到很新的这个叫什么时代的产物 AI 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说一说老旧的一些充满着故事感岁月感的一些物件哈。我们今天通过大蓝鲸 live 互动和大家交流，你们家有没有那个特别有故事，然后一直可能搬了几次家啊，然后都没舍得扔的东西？我们先自己抛砖引玉啊，小雪老师。
1: 我家里其实这个怎么讲呢，有不少东西啊，因为我最近在搬家嘛，有些东西就压到底下翻不出来，其实我很想发很多图片到大
0: 展示展示
1: 看看、啊、
0: 小月老师专场。
1: 这个家里老磁带是很多的，
0: 嗯，
1: 因为很多老听众知道我原来做戏曲节目的，以前的都是磁带啊 CD 啊，尤其是早期磁带为主，我家磁带好几箱啊，
0: 羡慕啊。
1: 这虽然我现在可能都好几年没听了，有的可能都时间长了粘到一块儿发霉，我舍不得扔啊。
0: 我说实话，原来我也有很多几箱子呢，可能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主持人 有好多都会有，我也是有几箱子呢。
1: 对对对，
0: 后来因为搬办公室，搬来搬去，然后那个磁带比较多，再加上我们其实原来每个人桌上有一个可以放磁带的机器，机器都没有了，我说要这磁带干嘛，陆陆续续就被我清理了，现在好后悔，非常后悔。
1: 我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这些磁带都是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慢慢积累下来，不是一次说买很多，而是那么多年，它每一个磁带可能都我可能都会想起相关的故事，我为什么买它，为什么选它，我都记得这些故事，所以有的时候下手的时候就不忍心下手。但是呢现在你知道网络发达，这个你要听什么戏曲唱段歌啊什么的，网上一找就能找到，真的很方便。所以呢我就后来咬牙，因为太占地儿了，太占地儿了。我就把那些很多网上一找就能找到的，就是那就显然
0: 有资源的，
1: 有资源的，不存在说以后听不到了这种状况。那一类的，然后又比较老的，有的有毛病的，那我就清理了
0: 啊。
1: 但还有很多舍不得扔，因为
0: 你
1: 太喜欢
0: 那个。就算有网上有资源的，你清理了，改名可能也会后悔。我觉得
1: 有一些手快之下，然后就随手就一起放那儿了，然后就清理了。那有的是有后悔的，还有的是再也找不到了，网上也没有这样资料，它只有磁带，
0: 也有绝版的被你扔掉
1: 的。绝版我现在应该还没有，我很小心，
0: 很小心。
1: 我在扔的时候，我每一个翻过来覆过去，把它翻那个什么，还有词儿啊什么的，都打开看一看什么东西啊，这个还有没有保留价值？
0: 磁带是不是？我觉得是不是时不常的要晒晒太阳？就是你刚才讲的，如果湿度大呀什么，它会粘一块啊，或者说会有什么
1: 怎么讲？它不能直接说在太阳下暴晒也是不可以的，但是你要放到通风的地方。相对干燥的地方，让它吹一吹，自然通风。
0: 是，
1: 然后有条件的，把那些老磁带拿机子放一放，让它走一走，
0: 走一走，
1: 走一走，走一走，就不能，要不然时间长的粘一块了，对吧？
0: 是，
1: 这是磁带比较多。然后呢，家里还有什么多？就是以前老早学过画嘛，这个家里的这个绘画方面的书籍
0: 啊，
1: 工具比较多。虽然也是现在练的比较少吧，但是呢，一放在那儿，我就觉得，哎，我的老情怀还在，老情怀还在，
0: 还是琴棋书画的那个人儿。
1: 对对对对对，还有一样，我其实很想跟大家分享的，
0: 我们半年之后说，特别有故事的，可能是。
1: 对对对，一说起来，我这个脑海打开了闸门一样啊，这是个留个悬念，
0: 留个悬念，咱们放半首歌，好吧？
1: 好的，好的，
0: 然后半点之后继续回来，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互动和我们来分享你们家的老物件，然后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1: 对，要不找找主题曲啊或者什么的，我们的主题曲。
0: 好，
1: 主题曲，我们有好几个主题曲呢，
0: 好，
1: 都弄得很棒的。
0: 好。

0: 年的时光新物啊，在现场跟大家分享。
1: 对，有的人呢带去了那个百花牌国产胶片相机，这个可有历史了啊，因为早就停产了嘛，但是呢是有老故事的啊。这位杨阿姨说，那时候有一台相机真是稀罕事儿啊，我们带着它去郊游啊，拍全家福啊，记录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啊，都用上它。
0: 是，
1: 所以有的人在听到这样的回忆之后也会有共鸣啊，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是老相机家里还留着，虽然可能现在不能用了。
0: 对，如果是现在的小朋友，比如说小学生，他可能就没有看过那个胶片的相机。
1: 对，
0: 因为现在那个胶片不也没得卖了吗？胶卷也没得卖了，
1: 也不说完全买不到，但就很难买了。
0: 对，正常就是那个，如果是街头，你可能想买不是那么方便，但是你要是到网上去搜啊、淘啊，还是能买得到的。
1: 哎，对对对，还有一位长者呢，带来了一台早已经不能用的 BP 机，这个可是很有故事啊。那时候这个你看很多男士这个裤腰带上别一个 BP 机，
0: 对，
1: 很时髦啊那时候。
0: 哎，说到 BP 机，我们今天其实在听众群里也问大家这个问题啊，说你们家珍藏的一些物件。我们有一个听众他就说，我家的 BP 机还留着呢。我说你怎么会把它还留着？然后他一说呢，就有一位听众就晒出了他用的一个手机。小雨老师，你认识这个手机的牌子吗？
1: 诺基亚？不是，
0: 不是诺基亚，它开头是 A 开头的，应该是啊什么？我这个牌子我应该肯定是以前是知道的，但是现在可能不一定有了。然后我跟你来，我们来
1: 想不出来了，
0: 我们听一下这个听众介绍，说这个手机你看多么古老，然后你觉得就是一个古老的手机，对不对？就看上去是老式的手机，
1: 对。
0: 但是你经我们这听众一介绍，这个手机居然说是功能很强大，你想不到它还有什么样的功能啊！我来给大家听一听。
1: 反正这个造型呢，我好像早期也曾经用过。
0: 不，以前手机简单啊，它就直板的那种，下面就是按键，上面一个屏幕。
1: 哎，对，
0: 你听听这个手机的功能，我觉得比一般的手机强大。
1: 好的，
2: 我当年第一台手机是索尼的，然后这个好像是第二台还是第三台手机，这个牌子都不知道在不在了。这个手机功能非常强大，它还外接的键盘前两年还看到了，这两年没找到。哎呀，这个要是通了电，我充电器找不到了。它是一个扁头充电器，有点像那个iPad 的那个早期的那种扁头充电器。要能找到的话，它还能开机。这个手机非常好。
0: 这个手机非常好，然后通上电，它还能外接键盘，还能怎么的？我觉得在我以前怎么不知道还有这样的手机在那个年代？哎，我用的也是8250。
1: 对。
0: 然后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我们大家的这个分享吧。
1: 对，在我的一个听众群里头，有一位叫夹上风光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他是原来就是戏校做科学习的一位这个专业人士啊，他发出了两个图片是什么？他发了三个图片，一个是校徽，南京市戏曲学校，你看这个白底儿，然后是立体的那个南京市戏曲系红颜色，
0: 可能摸在上面还有凹凸的那个纹路。
1: 哎，对。然后他说这个是1958年建校时的校徽。
0: 天哪，58年到现在多少年了？可能有
1: 六七八九十七十年，不到一
0: 点，差一点点，
1: 七十年差两年。
0: 对，哇，天哪。
1: 至今还珍藏在这儿，当时他求学的时候的那个校徽，我还记得我老早也别过校徽，
0: 别过啊，我们都别过，但是没有保存下来。
1: 哎，我也没有保存，都没了。然后还发了一张黑白照片，可有意思了，就是说你根本想不到这是他。这是他就是练功的一个图片。
0: 那个时候还是小朋友呢，
1: 还是他才13岁，13岁练功的一个图片，就是很认真的在练功。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个像个奖状，就是什么什么1963年上学期全面红的优秀学生，特给奖状以资鼓励，就是他的找这个奖状一直珍藏着。
0: 其实说到老物件，说到这个奖状，我倒是有点，我也有一点点那个小小的这个分享，就是我小时候，我印象当中，就是我们家那个斗柜啊，有一块地方是我专门放我的书的。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所有的语文、数学那个教科书码的整整齐齐。如果现在还在，我也可以拍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去分享。我妈还说呢，你看你码得很好，就鼓励我嘛，说

0: 我给你好好收着啊。
1: 嗯，
0: 突然有一次我回家
1: 没了，
0: 全部都不见了。我妈说那个柜子要砸掉，就是太旧了嘛，要砸掉了，说就给你全扔了。
1: 哎呀，
0: 气死我了。但是有一点，我以为就是我小时候学习的东西全部都没有了。
1: 嗯，
0: 但是有一点就是我在前两年回去的时候，突然翻那个抽屉，又翻到几张我小学时候的那个小学和初中的那个奖状，还有那个很小的，就像那个小小小小的那个证书的那种，还有那个大的，还有毛笔写的，就全是毛笔写的。然后那个哇，那个我看有1991年、1999几年，我就觉得那个也很有时代感。
1: 对，
0: 然后都是泛黄的那个纸张。
1: 对，这个。其实你回头一看，哎呀，我那时候，你看我那时候是很优秀的，很自豪的。
0: 哎，我们继续来说这个老物件。刚才小玉老师你讲到磁带嘛，今天其实我们听众群里也有一位朋友啊，他就分享了他的这个磁带，你看是98法国世界杯的一张磁带。
1: 嗯
0: 啊，然后这上面还有那个几位球员，
1: 罗纳尔多，
0: 巴西队
1: 的那个
0: 对
1: 那个图片
2: 是。
1: 这可能里头是歌，我可能估计
0: 肯定是世界杯主题曲啊。可能是比如说有我在想啊，可能有98世界杯的，还有是不是还有以往的，你能看到吗？字儿比较小。
1: 我已经看到他这个里头的这个已经有点发霉了，看到了。就他未必能放出来了。
0: 你关注的点是他保管的还不如我。
1: 你发霉了。但是没扔。
0: 特别认真把那个图片看得特别紧，我以为他要去看那个歌单，结果他说你看这个里面已经有点发霉了。
1: 对啊，我关注他还能不能用啊，对吧。
0: 还有我们还有听众分享什么的，还有位听众分享的，你看这个你看是什么，
1: 电饭煲是吗？
0: 对，看着很像电饭煲，但是我们听众说了它不是电饭煲。
1: 嗯，
0: 它这个叫什么呢？它这个叫文火宝。文火宝。很有年代感，丹阳市爱德电器，华星电物，火字旁这个物是念物还是念物啊？物宝，
1: 物
0: 啊，电物宝。他这个是我说这是啥呀？他说你问老陈丹都知道，可能那段时间是不是流行过？我们家没有这个东西，不，所以我不知道。
1: 可能早期的那种，就是现在就是这一类功能的也很多。
0: 它可能是比较
1: 早期的，
0: 它是煲汤用的。
1: 嗯，
0: 它跟现在电饭锅不太一样的。首先它的造型有点不一样，还有个不一样就是它的这个。正面的靠下面那个位置啊，它有旋钮，旋钮上面呢还有个单独的电源键，就是按开关。它是这个造型比较独特。对，
1: 手动的。
0: 当然还有很多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还有听众就晒出了以前的这个肉票啊。
1: 这个可有年代感了，这是我们长辈那个时代他们用的东西。但我其实我家里也存着一些旧的粮票。
0: 我家也有，
1: 就以前求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有，就是早期啊，早期求学的时候，他还用到什么粮票，什么这个一市斤啊，什么两多少两啊，
0: 我家
1: 没扔。
0: 对，我家也有粮票，还有很早以前用的那个就是一分钱两分钱那个纸币也还有，也保存了一些，还有邮票。
1: 呀，说不定现在很值钱喽。
0: 应该都是很普通的，但是我想它承载的是就是一段时期你的一个记忆。
1: 对的，很有时代感，很有时代感。
0: 是，
1: 说到老物件真的太多了。
0: 对，我刚才咱俩还对出一个就是贯穿了可能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妈妈们比较喜欢的一样东西，
1: 缝纫机。一说到缝纫机，我相信收音机旁一些
0: 阿姨
1: 女性朋友们啊，她可能就会有一些特别的情怀。像我妈妈就曾经有好多年都执着缝纫机，其实他也用不上。
0: 那时候是还没有就特执着是吧？
1: 就是他老早是用过的，
0: 用过的，
1: 老早用过的，加上他曾经在服装厂待过，然后他也会裁，也会缝一些简单的衣服啊。
0: 梦想着自己要有一台。
1: 对，他就想自己家里要有一台，我自己缝缝补补很方便。然后我们告诉他你不怎么用不上来。不行，非得买，还找人托关系说要买到正宗的某某品牌，正宗的
0: 上海的一个什么牌子，可能是
1: 我忘了是叫蝴蝶还是叫什么。
0: 对，我们家好像就这个牌子，
1: 还有凤凰的，就是它不同的牌子。不同的。买家里就摆那儿看啊。
0: 那用过吗？妈妈用过吗？
1: 用的极少，不是说完全没用过，用的极少。
0: 你看这个，我觉得，你的妈妈还会用，对吧？我们家情况是什么呢？我们家据说，是我妈妈结婚的时候就想有一台缝纫机，这个愿望没能达成，然后后来自己有点钱了。 就执着呀，我一定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缝纫机，但是完全无视自己的技能，不大会用。你要让我妈用，说你给我做个衣服出来，做不出来。她顶多两块布拼一块，或者说你那个衣服就炸开来了，
1: 给你缝一下，
0: 给你缝一下，走一道可以。
1: 哦，
0: 我们家缝纫机发挥的最大的作用是有。

0: 段时间我妈终于学会了做那个冬天的拖鞋，又拿着布料子啊，她能做冬天拖鞋。那说实话是做了比较多，而且是还比较像样的。但是也闲置了很多很多年。
1: 是的，
0: 看样子也是不舍得扔的。
1: 但是最后不得不要太占地儿了，就老式的那个架在那儿，跟个什么，跟个桌子似的放在那儿。后来还是忍痛给处理了。
0: 你们家处理了？
1: 处理了，
0: 我们家
1: 没
0: 处理。
1: 哎，现在
0: 我们家还在。哎，其实说到老物件的时候，我们今天聊起来的时候，跟听众朋友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很可惜的。我印象当中，我爷爷奶奶睡的那个床，它是那种木，就是前面啊，正面上床的这个
1: 板，
0: 用木板，然后全是雕的花，
1: 哟，
0: 很好看。
1: 这个很值钱的。我老想怎么老想着钱。
0: 后来去很多什么故居啊看的时候，它其实是那个年代就是还比较比较好比较讲究的，但是后来是因为它很不方便，要搬动啊，很不方便。我就记得很早就是家里就换了那个简易的床，那个就早就没有了。也是很觉得很可惜。
1: 我小时候睡过，小时候睡过那一类床，然后它前面还有个很宽的踏板。
0: 对，踏板就是那个踏板，大概可能有也有一个单人床那么 宽，
1: 对
0: 对，
1: 比较宽啊，这很有意思啊。
0: 是，
1: 我还有一件衣服比较有特别的意义，是我人生买的第一件旗袍。
0: 哦，
1: 现在已经太瘦了，依然没舍得。
0: 说清楚是旗袍太瘦了，
1: 对，旗袍太瘦了，一直挂在家里头，虽然我勒不进去了，就是不舍得，就挂在橱里头。
0: 那你可以作为一个自己的动力源放在那儿，就把它挂在最显眼的位置。就是我要叫什么，
1: 看着
0: 朝着它努力，就是
1: 比较难了，比较难了啊。就是也是看着它，也是一份怀念，对青春的怀念啊。
0: 是，
1: 这个大家可能也有很多的老物件，可能短时间之内翻箱倒柜不一定那么快翻出来啊。大家还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节目啊，你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这个各种话题之下来留言，在我们的各个群里头来留言，发图片都可以啊。
0: 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内容，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啊，然后也有我们所有江苏广播的主持人的主播号在大蓝鲸上面。
1: 对对，当然希望您更多关注和支持美丽夕阳，美丽夕阳的这个音频节目美丽夕阳，视频节目银发 Vlog， 以及微信上的去往绿洲，有趣的去啊，搜去往绿洲就能看到我们这个精心编制的一些精彩内容。当然也希望大家在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锁定江苏健康广播，收听实时的美丽夕阳节目。那此刻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我是小月。
0: 我是朱燕，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名医坐堂。
1: 我们在下期节目中再会喽。
0: 再见。

0: 经营下江南的江南。那我们看到后台也收到山西陆林大哥的留言，说啊一直在买咱们家的营养屋的辅酶 Q 食，而且已经吃了好几年了，老朋友都说他这几年看上去啊都没什么变化。那说到这儿啊，咱们就要提一嘴了，辅酶 Q 食对于人体的自由基呢有很强的清除好处，可以做到抗氧化抗衰老，它还有很多的神奇的好处啊，都是需要大家长期服用才能够慢慢的体现出来的。
1: 我们张女士也是老会员了，一直呢也在吃他汀类的药物，总感觉浑身的肌肉酸痛，后来啊坚持服用辅酶 Q 食，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肌肉酸痛好多了。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198元两瓶60粒装的辅酶 Q 食，每天饭后一粒，完全能够吃上4个月，396元五瓶到手，足够您一年的食用。您的心脏健康仅需每日一块多，就可以加上一层保护。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全部是满线。
0: 是的，开车的朋友都知道啊，车子上高速要先确保油箱有油，那心脏也是这样的，等到心脏油箱见底了，发出警告踩不动油门了，您才想起来加油，那就可能为时已晚。所以保护心脏健康刻不容缓，现在即刻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为您的心脏加油助力。
1: 这几天温差大，医院的人啊也特别多。前两天一个朋友陪家里长辈一起去到医院，他帮忙挂心脏内科，差点没挂上号。温度忽高忽低，人体不能迅速适应并且调节，心血管问题就极易诱发，所以也容易连带心脏问题突然杀个回马枪。
0: 是的，
1: 不仅仅是我们上了年龄的长辈，包括经常抽烟熬夜加班的朋友们也要加倍注意。如果是在忙完工作后突然发现身体出现胸闷心悸等问题，或者是您在从事体力活动时突然出现的心慌气短，那很有可能就是心脏在给您预警了。
0: 是的，所以保护心脏呢一定要从日常做起，不然啊等到心脏问题被发现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已经是大问题了。营养屋的辅酶 Q 食为您的心脏增添新动力，每100克的营养屋辅酶 Q 食添加辅酶 Q 食的含量是11克，更是添加了预焦化淀粉，让您更好吸收。现在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除了有买一瓶送一瓶的198个人超值季度套装之外，还有396块钱直接到手5瓶的年度套餐，以及带您全家一起守护健康的594到手8瓶的全家健康装，活动力度巨大，记住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如果没有及时的补充辅酶 Q 时，更容易会引发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心肌梗塞、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上医治胃病，预防大于治疗，保养就在日常。一天一块多，保护重要的心脏等脏器。4007101909，4007101909。
2: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3: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北京时间12点01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今天是2026

2016年5月21号，今天是周一，要先要祝大家这样的一周开始啊，能够一切顺利。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安排。5月25号是世界甲状腺日，所以今天开始呢，我们会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甲状腺的问题哈，也给大家制作了系列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放射科胡浩副主任医师。胡主任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解读甲状腺眼病的影像密码。甲状腺眼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的眼睛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稍后呢，会请胡主任给大家来解答。各位呢，如果有相关的甲状腺疾病的诊断方面呢，还有症状方面的问题，一样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也要预告一下啊，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和大家来讲一讲，如果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怎么办？明天节目中呢，是由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的王栋主任跟大家来聊这方面的话题。同样，各位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Live 来做现场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除了专家访谈之外呢，我们也有一些很实用的啊，很有意义的这样的科普方面的内容。比如说大家有一个习惯啊，就是在拿手机的时候看视频啊等等，会下意识的把小拇指垫在手机的底部啊，稳稳当当的，这是人肉支架。但是你知道吗，小拇指当支架它的危害啊，可远比你想象的大。一会儿呢，咱们在爱卫之声单元呢也会一起来聊一聊。还有最近呢是龙虾上市的季节哈，我们今天呢在江苏中医药之声单元会和大家来说一说，了解一下13香的秘密。我们看看很多药食同源的中药材，这13香又有哪些作用。

0: 好，接下来看一下他的专业方向呢，是神经头颈系统影像学诊断，深耕甲状腺眼病影像评估多年，具有非常丰富的临床诊断经验。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相关的啊甲状腺的问题，尤其是影像诊断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请胡浩主任在节目中给大家来现场答疑解惑。今天的话题啊，我们也会重点来关注啊胡主任非常擅长的一个方向，就是甲状腺眼病。今天呢要和胡主任一起来解读甲状腺眼病的影像密码。说到甲状腺的问题，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科普和这个市民网友交流的当中啊，也会说到啊，但是具体到甲状腺眼病，说实话咱平时谈的真的不多啊，好像也没有那么高的关注度。那我们先来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啊，什么是甲状腺眼病？胡主任。
1: 好的，沈老师。甲状腺眼病的话呢，大家实际上这个听到这个名字的话，其实就能够产生一定的联想啊，它是跟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甲状腺的这个疾病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甲亢啊、甲减啊，然后这个桥本氏的这个甲状腺炎等等啊，紧密相关的一种眼病啊。它的本质上面，它是一种这个自身免疫性的炎症性的眼病。简单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出现了紊乱啊，你可以理解成我们免疫系统出现了一些 bug。它除了去攻击到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组织以外，它还会错误的去攻击我们自身的眼眶组织，包括里面这个支配我们眼球运动的这个眼外肌啊，我们眼眶里面有丰富的这些脂肪结缔组织啊，从而呢引发了我们眼眶组织的炎症反应。那这个病的话呢，它在我们这个成年人当中，它是以我们的这个中青年的女性发病更加的常见。那我们很多的患者呢，他在这个外观视力包括他的这个生活质量都会因此带来很大的影响啊。我们也在临床上面碰到有一部分的患者，他会产生一些这个焦虑啊，甚至是抑郁的这个情绪。
0: 这甲状腺眼病，我们老百姓以前可能有过关注的是，比如说有的说这个人甲状腺或者甲亢，人家说，哎，这人肯定眼睛会往外凸啊，这个大家觉得是眼

0: 突，
1: 嗯，
0: 只是一个表现出来的突出。但是说到甲状腺眼病，这是一个病症，一系列的问题，大家可能确实以前没有细节的关注过哈。甲状腺眼病在早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我们普通人平时能够初步做一个判断吗？
1: 这个问题呢，可以说非常的关键啊。这个，因为首先大部分的我们甲状腺眼病的患者，刚刚我也提到过，他会先出现或者说同步的伴随有一个这个甲状腺疾病啊，然后甲状腺功能异常的这样的一个病史的背景。当然，我们在这个临床上面也有极少部分的这个患者，他可以表现为这个甲功的正常，眼病先发生啊，这种是少数的情况。大部分他都是有这个甲状腺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病史背景。那在这样的这个病史背景之下啊，他再出现合并以下的一些这个眼部的信号呢，我们就有可能啊，你需要去考虑到这个甲状腺眼病的这个可能性。啊，我们在临床上面碰到，比方说有些患者啊，他会出现这种眼部的外观和感觉的异常，这个有些患者他会表现为这个眼睛莫名的这个肿胀啊，眼睑的发红，他总是会感觉到啊，有的患者就会来说，这个医生啊，我总感觉到眼睛里面有这个异物感，啊，这种干涩，畏光、流泪这样的一种表现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临床上面啊碰到的很常见的甲状腺眼病的一些早期的这个症状，而且这一类的症状的话呢，哪怕他休息很久，他也缓解不了啊，他跟我们普通的这个眼疲劳啊，这个结膜炎也好，这些其实在这个休息之后，它往往是可以得到缓解的啊，或者说你滴一些眼药水啊什么的，都是可以得到缓解的啊。但是呢，这一块的这种早期的这些症状，它其实啊很多都是缓解不了的啊，所以这个是一大要点啊。那还有一个呢，很典型的表现就是刚刚沈老师您讲，就是这个很多患者他会表现为这个眼球的突出啊，这个眼睑的退缩啊。那这个的话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用叫这个类似于叫这个怒目圆睁啊，或者说叫这个青云眼来形容啊，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大众比较熟知的啊，这个表现也是我们很多的患者啊最先发现的问题啊，因为这个眼睛如果说凸出来的话呢，这个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被发现的啊，并且我们这个眼球的这个突出的话啊，很多患者他还是会比较在意，他会影响一部分的这个美观的啊。那这个除了刚刚讲的这些眼部的外观和感觉的这些异常以外呢，有些患者啊，有的时候还会因为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视力啊、视觉的异常来我们这边来就诊啊。那就是主要就是表现为有的人他就是东西啊，这个看东西看不清楚了啊，模糊了啊，重影了啊。就比如说，如果有一根手指竖在你的前方的话。那患者的话呢，他就会看到两根手指，这个就是叫这个重影啊，也就是我们这个医学上面所说的叫这个复视啊。那这个复视的话，它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因为刚刚讲的是这个后面的啊球后的这些眼外肌的累积，眼外肌的这些炎症反应也好，或者是它后期的合并的一些纤维化也好，它会导致我们眼球的这个运动的障碍，是因为这个原因出现的。啊，那这个有的时候呢，有些患者啊，他因为这些这个眼外肌啊球后组织的一些炎症反应，他在这个眼球转动的时候，他还会伴随有一些疼痛感啊，会有胀痛的这种感觉啊。如果呢，这个他的这个病情再进一步的这个加重的时候呢，也会再进一步的出现视力的下降啊，视野的这个缺损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呢，他的这个预后就更加的不好了啊。
0: 哦，好，我们这里啊有两位
1: 手段，就是我们这个影像的一个手段，
0: 就影像学的检查，就您这块的工作了。
1: 对对对，因为这个就是我们退一步讲，即使说我通过我们的前期的这种这个啊眼科也好，内分泌科的这种临床的检查，我们已经确诊了甲状腺眼病啊，即使说通过前期的这些已经确诊了甲状腺眼病，我们还是需要去进一步的去知道我们这个眼病它的这个严重的程度，我们眼眶里面的这些软组织啊它的这个累积的程度，炎症反应发展到哪一步了，有没有合并到我们中间的这个视神经的一些压迫啊，这些其实都是甲状腺眼病临床诊疗里面的一些关键的这个信息，所以这些信息的话其实还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的一些影像的检查来发挥它的作用。
0: 这说到另外一个问题哈，你像我们说普通的眼病啊，可能有一些。

0: 这是严重的，那有一些是轻度的，点点眼药水就 OK， 有的是很严重的啊，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些治疗。甲状腺眼病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的这个危害啊？就是如果说这个甲状腺眼病没有进行治疗的话，它最坏会到什么样的一种程度，会给大家带来哪些伤害啊？比如说你看我的甲状腺功能都正常了，那理论上来说这毛病应该是已经控制住了，那这个甲状腺眼病我们怎么看呢？我是不可以不用管它，我还是需要积极的治疗它？
1: 我们是需要积极的去治疗它的啊，这个其实这个里面就涉及到它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影像啊，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影像它这个我们这样的这个结果，它怎么去帮助到患者的这个治疗？那我们这个如果说这个甲状腺眼病这一块做这个影像评估的话呢，它有主要是有要看三个这个关键点啊，其中的每一个关键点其实都是紧密的去关系到患者的这些治疗方案的这个决策的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通过我们的这些影像啊，去判断到我们这个病到底是不是甲状腺眼病啊。这里呢就这个涉及到一个这个鉴别诊断的问题啊。甲状腺眼病它最典型的在我们影像上面的表现就是表现为这个双侧的多条眼外肌的这个肌幅的增粗，而肌腱不增粗啊。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常常会碰到一些眼眶的其他的一些这个病变啊，眼眶啊，我们常见的眼眶的肿瘤，它往往都是以这个单侧病变发生的，而我们这个甲状腺眼病它往往是双侧发生的啊。还有一个常见的眼眶的这个炎性甲瘤啊，眼眶的炎性甲瘤的话呢，它也可以表现为双侧的这个眼肌的增粗啊，但是它的这个增粗它往往是表现为肌腹和肌腱同时的增粗，而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眼病刚刚讲了它是肌腹的增粗，但是呢肌腱不太增粗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甲状腺眼病首先一个它在影像上面的典型的表现啊。我们首先可以通过这样的典型的影像表现来帮助临床去明确这个是一个甲状腺眼病啊。那这个明确了这个甲状腺眼病的这个诊断以后啊，接下来就是第二个关键点，就是通过我们的影像要能够去判断到这个病它的这个活动度啊，活动度啊，这个里面的话呢，就是这个主要就是我们这个核磁啊，核磁共振在这一块就要发挥它的这个优势啊。在我们的这个核磁共振上面啊，这个主要其实就是通过这个眼外肌它在我们这个核磁上面的一个信号值的一个变化啊，我们可以去精准的去区分到这个甲状腺眼病它是处在这个疾病的活动期还是静止期啊。如果说是一个活动期甲状腺，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代表它这个里面的炎症反应比较的明显啊，那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房子就着火了，对吧？啊，这个时期就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黄金的时期啊，我们需要及时的去做一些抗炎的治疗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免疫抑制的治疗啊，这个我们这个里面一线的治疗是这个糖皮质激素冲击治疗啊，目前还是这个糖皮质激素冲击治疗啊。那通过这样的这个治疗之后啊，才能有效的相当于是灭火而控制我们的这个炎症啊，阻止这个病情的这个。
0: 把这房子保住。
1: 对对对，是的啊。那如果说这个病情它到后期啊，它这个到了静止期，就是我们这个眼眶啊，它的这个炎症反应啊，基本上已经消下去了啊，已经基本上趋于稳定了啊。这个时候的话呢，主要我们就是针对这个眼球的突出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复视这些后遗症啊，做一些这个对症的这个矫正的这个治疗啊。那这个时期呢，治疗的重点呢，主要就是放在改善患者的这个外观啊，缓解这个症状上面啊。那这个刚刚讲了两个关键点，对吧？
0: 对，
1: 还有一个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也是就是我们这一块最后一个啊关键点啊，就是针对这个甲状腺眼病它最严重的一个并发症。
0: 嗯
1: 啊，因为我刚刚前面其实也讲到过啊，它最严重的并发症就是它的这个因为这些炎症也好，或者是这些这个软组织的这个啊肿胀体积的增大也好，它会导致到我们的这个中间啊，这个因为视神经我们是包在我们这眼眶这些软组织里面的啊，它会导致我们视神经的一些压迫啊。我们这个影像的作用的话呢，就是来排查一下有没有这样的啊。

0: 就是视神经的一个压迫，因为我们一旦这个视神经这种长期的受压以后啊，它就会导致视神经的这种不可逆性的这种视力的这个损伤啊。那我们临床上面其实以前也碰到过很严重的这个患者啊，这个重严重的患者的话，他就会出现这种短期之内迅速的视力的下降啊，就是 视力骤降啊，甚至有些患者他基本上就没有视力了，就失明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甲状腺眼病它最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啊。那如果说我们影像上面一旦发现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就要及时的提醒我们的这个临床医生，紧急的去做处理啊，就是做一些比如说这个大剂量的这个静脉冲击啊，这个激素的冲击啊，或者是这个眶睑压的这种手术
1: 从而来避免这个患者出现这样的一类致盲性的风险啊。嗯，所以这样一说啊，我们大概就理解了啊。甲状腺眼病，如果我们不去及时去干预它的话，如果任由它发展下去的话，可能还是挺危险的。比如说这种对视神经的压迫，你没有及时的去干预，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一直这样下去，它可能真的就会致盲的，是这样。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也看到甲状腺的眼病通过影像学的评估来讲，其实还是很有意义的。你看它的这种非常精准的鉴别啊，你是这个问题，那用的可能是一类药。那如果说另外一个问题，你可能的治疗的方式和方向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也还是特别重要的。我们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针对甲状腺眼病，咱们影像学的检查大概都有哪些方式？
0: 影像学的检查呢，在我们甲状腺眼病啊临床这一块的应用的话呢，这个主要其实就是两种手段啊，一个呢就是眼眶的这个 CT 啊，另外一种呢就是眼眶的这个核磁啊。那这个这两种检查的话呢，相信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啊，因为大家现在我们这个影像检查也很普及啊，大家多多少少有过做 CT 或者是做核磁的一些体验啊。那这两种检查的手段呢，在我们这个这一块的评估，它也是有它各自的一些优势啊。
1: 对，根据它的特点，我们患者怎么选呢？
0: 是这样的啊，CT 的话呢，因为它 CT 的话，大家也知道它主要的优势就是这个扫描的速度很快，对吧？啊，然后呢，它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也很高啊。通过 CT 的话，我们可以清晰的去看到显示到我们眼眶的这些骨质的结构啊，最主要是这些骨质的结构能够把它显示清楚。然后呢，啊，如果说是对于一些这个需要做手术的这样的这个甲状腺眼病的患者啊， CT 的话，我们是可以这个 术前评估的啊，作为术前评估的一个必备的检查啊，因为他把这些我们的这个眼眶的这些骨性的眶壁啊，眶间的这些这个骨质的结构把它显示清楚以后呢，他就能够帮助我们外科医生精准的规划啊，我们患者的这个手术的方案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核磁啊，那这个眼眶的核磁，其实我刚刚在讲这个我们影像在这一块的主要的一些这个核心的这个 诊断的这个评估的关键点的时候，其实也讲了很多的内容。其实大部分的都是关于这个核磁的啊。那核磁的话呢，它可以说是我们目前这个评估甲状腺眼病这一块最全面啊、最精准，也可以说是我们临床上面首选的一个影像学的这个检查啊。那它相较于我们这个 CT 来说的话呢，它就没有这个电离辐射，对吧？ 然后呢，它对于我们这个软组织的这个分辨率，它是远远的超过 CT 的啊。那我们的甲状腺眼病啊，刚刚其实也反复的讲过，它主要表现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眼眶软组织受累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啊。所以呢，通过我们的这个核磁，我们是可以清晰的显示到我们这个眼外及它的这个炎症水肿的程度啊，它的这个视神经有没有受压，有没有 损伤合并一些信号的改变啊，我们眼眶里面的其他的组织，比如说脂肪，它有没有合并一些炎症性的渗出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这个决定诊疗决策的非常关键的信息啊。所以呢，这个核磁共振检查在这一块啊，可以说是这个更加的重要啊。
1: 嗯嗯，好，有一个问题啊。 我看到胡主任是专门深耕甲状腺眼病影像的啊，我想问一下，这个疾病发病的人多吗？就是好像大家听得少，但是真的到我们临床上来看，甲状腺再到甲状腺眼病这样的病人多吗？

0: 其实发病率的话，这个我其实我也没有专门去查过相关的文献啊。但是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来说的话，因为我们做甲状腺炎病这一块的相关的临床的工作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啊。我自己的感觉上面的话，现在啊这个甲状腺炎病的发病率是在提升的啊，它可能在我们整体的这个甲状腺疾病的啊，这样的一个病人里面，大概可能发病率是在8%啊，可能在8%啊，或者10%左右啊。但是呢，总的来说，我觉得目前我们的这一块的发病率是在提升的啊。
1: 年龄段呢，刚才您讲到了是女性，还有这个年轻一些的女性居多，是这样吗？
0: 是以中年啊，中年。青年的女性啊居多，
1: 好，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哈。所以刚才呢，胡主任的介绍也让大家了解了，影像评估给临床治疗应该是很有价值，一方面帮助不会误诊，还有一方面帮助不能误治啊。但是会不会有患者很担心，就是做这样的影像检查，那你看又是眼睛这样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这样的一个部位啊，那会不会有一些风险啊，比如说过敏呐，比如说辐射啊等等啊，有没有这种担心？在检查之前，这样的患者需不需要做一些特别的准备？
0: 这一点呢，我觉得大家倒是完全不需要去过度的担心啊，因为我们首先我们正规医院的这些影像学的检查啊，都是严格的按照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安全标准执行的啊，所以呢，风险可以说是非常低的啊。CT 的话呢，刚刚也讲过对吧？它有少量的这个电离的辐射啊，但是呢，我们这种单次的这种检查，它的辐射剂量往往它都是非常低的。啊，我们成年人的话，如果说这个偶尔做一次的话，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啊，CT 的话呢，只有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孕妇啊，或者是这个备孕期的女性啊，或者是这个婴幼儿啊，我们会尽量啊选择尽量避免去做 CT 啊，用这个核磁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超声之类的去代替啊。那这个眼眶核磁的话呢，这一块就更加不需要去担心了啊，因为它没有电离辐射啊，安全性是很高的。啊，但是呢，这个如果说啊，你的体内有这个心脏起搏器啊，有这个金属的钢板啊，人工的耳蜗啊，这些金属植入物的这个患者是不能做这个核磁的啊。另外呢，我们这个临床上面也遇到有少部分的患者，他可能有合并这种幽闭恐惧症啊，这样的患者他也是这个不能做核磁的啊。那在我们的这个临床的这个诊疗的过程当中啊，也有少部分的这个患者做核磁的时候，他会涉及到需要打这个造影剂，做一些这个增强的这个眼眶核磁的这个评估啊，就是主要就是做一些更加功能性的一些评估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呢，这个其实也是少部分的啊，少部分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磁共振的造影剂的过敏啊。过敏它的发生率相较于 CT 造影剂的过敏发生率是明显更低的啊，可以说是非常低的啊，所以总体来说的话呢，这两种检查都是非常安全、成熟的我们临床的检查的项目啊，也不需要去做这个，不需要去做啊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准备啊，我们只需要听从医生的这个安排啊，基本上就不会产生额外的一些风险。
1: 好，在临床上，有没有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比如说患者对甲状腺炎病影像评估啊，有一些非常常见的一些误区，有哪些给大家做一下提醒？
0: 确实是会有遇到一些啊，因为比方说有些患者会认为说，刚刚讲了这个做 CT 做核磁对吧？有些患者会认为说，这个 CT 跟核磁，我们是不是随便选择做一种就可以了啊？但是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过对吧？CT 它其实主要就是看骨质、看骨头比较好啊。那核磁的话，它主要就是看软组织，看我们这些这个炎症反应啊、活动度比较好。所以这两者啊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啊！如果说你是要做手术的患者啊，那我们还是要做这个 CT 来了解这个眼眶的骨质的情况。如果呢，我们是需要去判断这个甲状腺炎病它的这个疾病的活动度，或者说它的里面的这个视神经有没有受压，我们还是需要去做这个核磁的这个检查啊。那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刚刚您也提到过啊，就是有些患者会认为说，

0: 甲状腺的这个疾病啊，不管是你的甲亢也好，甲减也好，这个啊这个桥本啊，是的，甲状腺炎也好啊，它跟这个甲状腺眼病它并不一定都是同步转的啊。那很多的患者他在这个甲状腺疾病治疗好了以后，他的这些这个眼部的病情，他仍然还在进展啊。所以呢，我们只有这个定期的来做我们的这个影像的复查啊，我们才能及时的发现我们这个眼部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啊，从而来对症的来调整我们的一些治疗的方案。嗯，好，我们来看几位听众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位听众问到是小金鱼，小金鱼说，请问一下啊，病毒性角膜炎与甲状腺结节有关吗？
1: 病毒性角膜炎与甲状腺，还是甲状腺结节有关吗？这个您给一个个人的判断吧，我觉得好像是，您看，
0: 我觉得可能关系并不是太大吧，可能关系并不是太大。对，嗯，好，这样啊，小金鱼，这个问题呢，我们留到明天，因为明天是有一个内分泌科专门看甲状腺结节的专家做客咱们名医座堂。 这个问题我们两个判断，就是作为放射医学科的胡主任判断和作为一个旁观者这个主持人判断，都觉得两者貌似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您这样问了，显然肯定有这方面的顾虑和担心，所以明天这个问题咱们再请内分泌的专门看甲状腺结节的专家，我们再给你问一问好不好啊。这个问题暂时放一下，我们还有一位八月桂花香。甲状腺结节手术12年了啊，上月 甲功、五项检测正常，但眼睑经常发红，尤其是天热会轻微的胀痛，所以邀请胡主任给指导一下。哎，我觉得他这个问题是很有价值的。其实我们普通的眼睛，比如说一些过敏性的结膜炎啊等等，它也会有这种情况，眼睑它是经常发红的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胀痛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地点眼药水可能能缓解，但是如果是甲状腺眼病的话，
2: 那这个情况可能就是要看看是不是要治了啊。那我们来看胡主任怎么看，胡主任。对，这个因为这个这位患者的话，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这种甲状腺疾病的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病史，然后呢他又合并了这种眼睑的这个红肿啊，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缓解啊。因为我们这刚刚前面也提到过，就是甲状腺眼病的这一类的这个眼部的啊，它其实主要就是一些 眼部的早期的这些症状，对吧？眼睑的这种红肿啊、充血啊，那这些症状的话，它是应该说是反复发作，得不到缓解的。嗯嗯。啊，他如果说是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我倒是建议可以来我们的这个专科的这个门诊来看一下。好，
0: 对，他这个情况，因为他之前有过一个甲状腺的治疗，所以给他的建议呢，就是其实普通的眼病和甲状腺眼病 有细微自己可以有一个判断的，就是他是不是你点了多少眼药水，他就是不好，或者反反复复不停的发，那这个时候我们确实要比普通人要更加警惕一下啊，不妨去查一下看一看啊，保险起见。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甲状腺眼病？一旦出现眼部的不适，及时做影像评估，出现哪些症状必须立即就医诊断？我们也请
2: 侯浩主任给做一个小结，胡主任。好的，这个甲状腺眼病它的高危的人群啊，其实我前面也提到过一些啊，其实首先也主要有四类啊，第一类的话呢，就是合并有这个甲亢啊、甲减啊、桥本氏的甲状腺炎啊这种各类的这种甲状腺疾病、甲功异常的这一类的这个患者啊。第二类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病的话啊，这个它也有一部分的这个原因是跟遗传相关的啊，所以你要看这个它有没有家族里面有没有这种合并有这个甲状腺疾病或者是这个甲状腺眼病的啊这样的一个家族史啊。第三类的这种长期吸烟啊，然后这个精神压力比较大，熬夜的这一类的这个人群啊，尤其是吸烟的这个人群啊， 这个里面吸烟的里面这个大家要注意，就是被动吸烟啊，就是你吸这个二

0: 手炎也算，它是这个吸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甲状腺眼病明确的一个诱发和加重的一个因素。一旦我们发现这个甲状腺的眼病，我们在临床上面都是需要让患者主动戒烟的。那这个最后一类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 眼部出现刚刚我也提到过出现这个不明原因的这些症状肿胀突出并且长期得不到缓解的人群。那这个上面的这四类人群的话呢，一旦出现眼部的不适，早期的这些前面提到过的这些症状的话呢，就需要建议及时的来这个医院做一些专科的这个评估。好，
1: 今天我们重点是在世界甲状腺日到来的时候和大家重点关注了一个平时谈的很少的甲状腺眼病。不瞒您说，这个话题也是我可能接触到非常非常少的一类话题，所以今天我也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笔记的记录，也分享给大家。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经过胡主任这番介绍，我突然意识到其实甲状腺的眼病和糖尿病的这个视网膜病变是很像的，因为他们到了严重的时候 都会导致眼睛的失明，会致盲的。另外一个维度来看呢，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甲状腺指标它有的时候正常了，但是并不代表这个甲状腺眼病不会发生，因为它们不是同步好转的。所以这个也是要特别提醒甲状腺的朋友们，你看这类人群还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的问题有甲状腺的人不少，那这类人群需要特别关注，你不要忽视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 我们医学影像科的能够给出一个非常精准的鉴别和诊断，那这个就会帮助您能够很好的区别于其他的眼病，然后进行有针对的治疗和控制，这个毛病也能够很好的控制住的。所以这个呢，是我今天学到的，也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呢也有帮助。线下如果有问题的话，胡主任，我们怎么样去找专家？比如说我是去内分泌科找专家， 我还是去眼科找专家，我还是到医学影像科去做一个什么样的检查，您给大家讲一讲。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甲状腺眼病，大家其实今天这个听下来也能有感受，对吧？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专一的单独，比如说某个科室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它是一个跨学科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在这个在我们医院的话呢，我们有这个现在也成立了这个甲状腺眼病的这个专病的这个门诊，然后呢也形成了我们的这个一个多学科的这样的一个会诊的这个门诊。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多学科会诊的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有眼科的，我们有这个内分泌科的，有我们这个放射科的、放疗科的，我们这个多位专家在里面助阵。所以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这个问题，想要来咨询或者是评估的话呢，可以挂我们医院的这个甲状腺眼病的专病的门诊，或者是甲状腺眼病的这个多学科门诊来看一看。好，好，那今天咱们的访谈我们就说到这儿。这里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放射科胡浩主任在世界甲状腺日做客民医座堂。胡主任，谢谢您。谢谢沈老师，谢谢各位听众。好，再见。
2: 再见。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

0: 01909400710109是活动价198，买到两盒可以吃四个月的时间，一天也就是1.6块，给您的身体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四个月的滋养。40071009，40071009。
1: 就让你快乐，就好比你和那传说树林的青色。
2: 营养屋品牌的夏日养心粥活动，不需要市场价格238块钱一瓶，直接做到198元，买一瓶直接送一瓶，两瓶120粒，能吃四个月的时间，一个月才一杯咖啡钱，能够补充高含量易吸收的辅酶 Q 10，为身体心脏充满电，为皮肤状态加满光彩。
0: 40071009，40071009。好，曹女士说自己呢吃辅酶 Q 10是因为早衰，才30多岁，卵巢就像50多岁的。说跟孩子一起出去玩啊，遭遇到同龄的喊自己奶奶，自己也觉得很难受，于是呢就开始保养。
2: 嗯，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很多女性早衰现象是频频发生，经期不规律，皱纹色斑过早就出现，包括到特别容易心慌气短，遇到阴雨天心悸加多等等。其实吃辅酶 Q 10真的是非常合适啊，因为它可以增加心脏的动能，让我们保持一个好的精力。
0: 对，
2: 同时辅酶 Q 10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0倍，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
0: 哎，
2: 那打进40071009，40071009。今天只要198元，就可以吃四个月的时间。
0: 嗯，
2: 好好爱自己，才能好好爱家人。
0: 对，营养屋高浓缩的辅酶 Q 十，原来一瓶要238，两瓶是476，最后半分钟可以享受到的是198，买一瓶送一瓶，帮助保护心脏，有助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尤其在心肌缺血的时候，辅酶 Q 十发挥关键改善，同时还可保护皮肤、抗疲劳，让我们精力满满。活动最后一点时间，赶紧拨打电。电话40071009，40071009。
3: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
1: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4: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3: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4: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5: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又到了下午时间，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7: 大家好，我是蓝天。
6: 很开心可以在下午的节目中继续陪伴您。首先呢，我们也是在省会南京直播间问候到全省的听众朋友，祝大家下午时间段愉快。今天的节目板块设置，上半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有银铃课堂，为我们的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
7: 那么在半点之后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银铃分享，来听我们身边的退休的朋友啊，来说一说他的退休生活，聆听银铃声声，共享美好时光。
6: 是的，同时呢，我们也会穿插我们的银铃才艺秀在其中。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大致内容。
7: 对，
6: 我让我们从更多的维度可以去了解银铃生活，乐享银铃生活。当然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7: 对，
6: 为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进行点赞。
7: 是的，
6: 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留言提问啊。
7: 好，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收听愉快。
6: 您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可以成为我们的分享嘉宾，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您的银铃生活。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将会正式开始今天的银铃大舞台。首先进入到第一个环节，让我们一起进入到银铃课堂。
3: 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银铃课堂现在开讲。
8: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健康广播银铃课堂特邀主讲嘉宾史岑，今天给大家讲讲四季节气养生小妙招。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人以养为先，养生从来不是复杂的保健品，高深的医学知识，而是顺应天地自然，跟着四季节气过日子的生活智慧。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24节气，不仅仅是记录时光的历法，更是一套贴合人体、守护健康的养生密码。一年四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人体的气血、脏腑、状态会随着节气更迭不断变化。违背时节养生，就像逆水行舟，容易疲惫生病。顺应时节调养，便能固本培元，少病长寿。今天我就

用最通俗最实用的方法跟大家分享春夏秋冬四季节气专属养生小妙招，简单好操作，人人都能学会，适合我们的日常坚持，养出好身体好气色好状态。首先我们来说说春季养生，疏肝理气，温补生阳。春季包含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六个节气，万物破冰复苏，草木抽芽生长，是一年阳气生发的开端，对应人体的五脏六腑。春季主肝，肝气主打疏泄生发，所以春季养生就核心八个字，疏肝解郁，养护阳气。很多朋友春天啊会有明显的不适感，早上睡不醒，浑身乏力，莫名烦躁易怒，头晕眼花，口干口苦。女性朋友容易情绪低落，气血不畅，这都是典型的春困肝郁。冬天我们人体阳气内敛，积攒了一冬的寒气和浊气，到了春天需要顺势排除，阳气需要顺利生发，一旦调理不当，肝气郁结，各种小毛病啊都会找上门。春季第一招，早睡早起，顺时生阳。春天天黑晚，天亮早，切忌熬夜懒床，建议大家晚上11点前入睡，清晨6点左右起床，晨起推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伸个懒腰，活动筋骨。晨起生阳能带动全身气血流通，快速驱散春困，让一整天精神饱满。长期春晨懒床，阳气无法生发，浊气淤积体内，就会越睡越困，浑身沉重。春季第二招，清淡饮食，疏肝健脾。春季阳气初生，根基薄弱，千万不要大补燥热的食物，也不要吃过多的生冷油腻。日常饮食啊，遵循少酸多甘的原则，酸味收敛，为抑制阳气生发，加重肝郁。肝胃健脾养胃，助力气血生成。大家可以多吃菠菜、春笋、韭菜、荠菜、山药、小米、红枣问题，同时少吃辛辣烧烤、重油重盐的食物，减少体内的积热。夏季第三招，适度出汗，切忌贪凉。夏天需要微微出汗，排出体内湿气浊气，但绝对不能大汗淋漓，暴汗伤身。运动选择早晚凉爽时段，散步、慢走、轻柔锻炼即可。最重要的是切忌过度贪凉，不要长时间的待在低温空调房，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睡觉时关闭空调或开启睡眠模式，避免冷风直吹头颈、关节、腰腹。很多人的颈椎病、肩周炎、老寒腿都是夏天贪凉落下的病根。夏季专属小提醒，夏季出汗多，气血津液消耗大，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少量多次饮用温水，补充水分和津液，不要用饮料、冰水代替白开水，保护心血管和脾胃的健康。我们再来讲讲秋季养生，小寒、大寒六个节气，天寒地冻，万物蛰伏，是一年阴气最盛、阳气必藏的季节，对应人体主肾，肾为先天之本，元气之源，冬季阳气必藏于肾脏，因此冬季养生核心，防寒护肾，必藏阳气，温补固本。冬天很多朋友畏寒怕冷，手脚冰凉，腰躯酸软，精神萎靡，免疫力下降，反复感冒，归根结底就是阳气不藏，肾气亏虚。冬天不养藏，春天必多病。冬季养生是一年四季养生的根基，藏好阳气，补足肾气，来年一整年都会少病健康，精力充沛。冬季第一招，早睡晚起，养藏阳气。冬季天黑早，天亮晚，阴气盛，阳气弱，作息必须顺阴必藏规律，早睡护阳气，晚起避寒气，晚上十点前入睡，保证充足睡眠，让身体阳气充分涵养修复。清晨不要过早起床外出锻炼，

0: 避开凌晨最冷、寒气最重的时段，等太阳升起、气温回升后再出门活动。熬夜是冬季养生最大的禁忌，长期熬夜会耗损肾阳、透支元气，导致体虚多病。冬季第二招，温补饮食，养肾固本。冬季适合温补，饮食遵循温热滋养、补肾固本的原则，少吃生冷寒凉、瓜果凉菜、冰镇食物，避免损伤肾阳，加重体寒。日常多吃温性补肾食材，羊肉、牛肉、萝卜、白菜、黑木耳、黑芝麻、核桃、枸杞、红枣等等。冬季经典养生搭配羊肉萝卜汤，羊肉温中补虚，补肾御寒，萝卜理气消食，解力清火，两者搭配温补不上火，滋养不油腻，是冬季驱寒暖身、补足气血的绝佳美食。日常可以多吃黑色食物，中医讲黑色入肾，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木耳，长期食用滋养肾气，强健腰膝，乌黑气色。冬季进本切记三大禁忌：不盲目大补，不过度燥热，不暴饮暴食。体质燥热的朋友少吃辛辣温补的食材，避免上火便秘、咽喉肿痛。体质虚寒的朋友坚持温和进补，循序渐进养气血。冬季第三招，重点保暖，护住五大关键部位。冬季寒气伤人，这五个部位绝对不能受凉，分别是头颈、腰腹、膝盖、脚踝、双脚。头部为诸阳之会，颈部经络密集，外出戴好帽子、围巾，避免风寒入侵引发头痛、感冒、颈椎病。腰为肾之府，腰部受凉直接损伤肾阳，日常少露腰，睡好觉，护好腰。膝盖和脚踝啊，是关节薄弱部位，寒气一侵入引发关节疼痛。老寒腿，双脚穴位丰富，距离心脏最远，容易受寒。坚持每天温水泡脚是冬季最简单有效的养生方法。睡前用40度左右温水泡脚15分钟，泡到身体微微发热即可，能疏脱经络，驱寒暖身，改善睡眠，滋养肾阳。坚持一整个冬天，手脚冰凉、畏寒怕冷的体质就会明显的改善。冬季专属小提醒，冬季运动切忌过早、过量、剧烈，不要大清早寒风中高强度锻炼，剧烈运动大汗淋漓，会让阳气外泄，寒气趁虚而入。最佳的锻炼时间是上午10点，下午阳气充足的时段，以慢走、太极、轻柔运动为主，微微发热即可，养护阳气，增强体质。各位朋友们，讲到这里，大家应该都发现，四季养生从来没有复杂的秘诀，核心的就四个字，顺应自然。春天疏肝生阳，不压抑，不燥热；夏天养心祛湿，不贪凉，不烦躁；秋天润肺防燥，不耗阴，不悲郁；冬天藏阳补肾，不熬夜，不耗气。24节气流转，四季轮回往复，养生就是跟着时节调整饮食、作息、情绪和运动，把简单的小事日复一日坚持下去。养生不在于一朝一夕的猛补，而在于日复一日的坚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平和心态，适度运动，顺应时节，就是最高级、最靠谱的长寿养生之道。我是史岑，希望大家都能掌握这些简单实用的节气养生小妙招，四季调养，岁岁安康，养出健康好身体，享受舒心好生活。
1: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 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Q10

0: 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好的，感谢我们的来自于社区的养生的体验官史晨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在应季的时候呢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2: 是的，
1: 希望大家都可以呵护到自己的健康。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社区才艺秀的环节，
2: 嗯，
1: 让我们有请来自于社区的张成峰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唱。
2: 好，
3: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成峰，来自宣武区索金社区，今天带给大家的歌曲是我在一首情歌里想你，希望您能喜欢，感谢您的收听，谢谢。

0: 好的，谢谢来自于我们的银发朋友张成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唱。
1: 嗯，
0: 在一首情歌里面去演绎我们的爱情故事，
1: 对，
0: 非常感人。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半点广告了。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会在直播间继续陪伴您。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3: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7: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8: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9: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0: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4: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3: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4: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3: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11: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0: 好的，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耐心等待与支持。半点广告回来之后，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1: 大家好，我是蓝天。
0: 很开心可以在节目中继续陪伴您。
1: 嗯，
0: 上半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有银铃课堂和银铃才艺秀。接下来的时间呢，半点广告回来之后，银铃大舞台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分享的环节。让我们邀请银发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分享他的精彩生活。闲言少叙，马上进入。
4: 听银铃心声，聊生活点滴，分享美好时光，银铃分享。
1: 好，这里是银铃分享。听众朋友，退休啊，对于每个人而言呢，都是人生全新的分水岭。有人选择安逸的静养清闲度日，也有人

0: 人呢是跳出年龄的束缚，重启自我成长，把晚年生活啊是经营的非常的丰富多彩。那么今天呢，我们直播间的银龄分享嘉宾啊，他今年是57岁，曾经深耕苏州工业园区房地产行业，那职场呢也是沉稳干练，踏实奋进。回归南京退休生活后呢，他从零起步，那么勇敢的跨界深耕这个朗诵玩转新媒体，坚持终身的学习，在热爱里呢是重塑自我，活出了当代退休女性最美的模样。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欢迎本期的专访嘉宾程书宇老师。我们先和程老师打个招呼。程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做客银龄大舞台，和大家分享我的退休日常、成长收获和生活感悟，心里觉得特别的开心。
0: 是的，非常欢迎陈老师啊。首先请您和大家简单的聊一聊自己的过往经历，好吧？
2: 好的。我退休前呢是在苏州的工业园区从事房地产的相关工作。那个时候呢，一边要忙工作，一边要忙家庭孩子，没有时间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都是想着孩子要不要去学个游泳啊，学个钢琴啊什么的，没有想过自己有哪些热爱可以去追寻。那个时候呢，怎么也不会想到如今退休之后的我还能够解锁这么多全新的可能。
0: 那是的。就是自己啊，还当时呢也没想到说，
2: 对，
0: 就是怎么样让自己的这些爱好啊能够发挥出来，
2: 对，
0: 是
2: 吧？是的。
0: 那您退休啊，从这个苏州回到我们南京啊，很快找到了新的生活方向，第一时间呢走进了老年大学，报名朗诵班啊，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让您选择朗诵这个爱好呢？
2: 我其实选择朗诵嘛，完全是因为我有一个闺蜜的缘故，她呢是在几年前迷上了朗诵，经常呢就是发一些作品。我当时听了呢觉得挺好听，也蛮喜欢的，但是呢总觉得朗诵吧，它和那个唱歌啊跳舞啊摄影这些爱好相比呢，好像比较小众，有点那个高大上那个感觉，所以呢就也没有激起我学习的愿望。其实我的普通话呢基础还可以。30多年前刚工作的时候，单位每周要读报学习，
0: 对，
2: 领导就安排我带着大家读新闻，读文章。那时候
0: 是的，
2: 就是单纯的念，也没有技巧，然后纯粹就是完成任务。那我退休回到南京呢，闺蜜就帮我呢，就在她上的那个老年大学的那个朗诵班，就一起报了名，跟她一起去学朗诵。我当时呢也没有多想就去了。谁知道呢，就是一学就一直学到现在一发不可收了。
0: 对，非常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其实这种爱好呢你是发自内心的啊。
2: 对，
0: 如果说有这样的机会，那你肯定会觉得哎，这是来了一种让自己啊生活更加充实更加美好的一种感觉了啊。
2: 对，
0: 很多人觉得这个朗诵啊它只是简单的这个，比如说朗诵嘛，不就朗读吗？读读书啊，念念字啊，那么真正的深入学习之后啊，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朗诵啊，带给您最大的改变又是什么呢？
2: 这个呢，我觉得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其实真正的朗诵远不只是认字读书这么简单的。深入学习之后，我才体会到朗诵其实是一门修身养心治愈内心的艺术。首先它能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气息，矫正口齿，然后锻炼脑力，延缓大脑衰老，让我们身心呢始终保持年轻的一个状态。更重要的是呢，朗诵是绝佳的一个情绪宣泄与情感表达的一个方式。
0: 对，
2: 像我们人到中年积累了很多的人生阅历，心中有一些感悟啊，有一些故事啊，有一些情怀啊，朗诵就可以安放情绪，沉淀内心。就朗诵的人他都有这样的体会，就当我们

0: 全身心的投入一篇文字，沉浸式的去读一些诗词散文啊，人物故事的时候，所有的那些浮躁啊、焦虑啊、琐碎烦恼都悄然消散了。这种发自内心的沉浸是其他的那种娱乐项目无法替代的。对对对，所以我呢就是慢慢的就爱上了朗诵，在一字一句的这个
1: 诵读中间呢，读懂文字力量，治愈这个平凡生活，收获内心的平静。
0: 那是的啊，我觉得您这个朗诵啊，已经把它作为养生的一种方式了，是不是啊？是，感觉特别好。感觉是这养生嘛，从养心开始啊，朗诵也是养心啊。
1: 对。
0: 后来我了解到啊，您加入了专业艺术团了啊，您的生活后来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
1: 我学了两三个月以后呢，就是感觉收获特别大，进步也很快，然后老师指导呢，就是我的发音啊、气息啊、表达啊，都有很大提升。然后就很有幸吧，就加入了那个金鼎好时光那个朗诵艺术团，这个优秀的团队。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团呢，分为特别纯粹、积极向上。团长呢，是一个那个，他是一个女诗人。
0: 哦。
1: 用心带大家成长，团里面呢还有专业的老师耐心授课，然后毫无保留的传授诵读的技巧。在团里呢，大家也没有年龄的隔阂，没有这个之前身份的差距，就大家都是凭热爱在一起成长。对对，这2年时间就我感觉解锁了很多的人生第一次，就第一次在那个大舞台就去参加那个英诗画的那个情景演出，然后第一次在线上呢就是直播朗诵，然后对面就是专业的老师一对一去点评，然后第一次就面对面跟那个原创的诗人，因为之前都没有跟诗人都没有见过面的嘛，
0: 没见过面，跟原创诗人在一起是吧？
1: 对对对，就听诗人讲他作品背后的一些创作的故事啊，和他的一些人生情怀，就都感觉特别好，就都是第一次，就以前就没有经历过的。现在我就是每天学习啊，排练啊，交流啊，
0: 忙忙碌碌，乐此不疲，每一天都就充满期待。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年龄都忘记了，有的时候别人问你今年多大，我就算一下，我今年到底是50几啊，那就要算一下，就真正体会到了这个忘却年龄，专注成长，不败岁月，不败热爱。对对对，是的。听说咱们这个艺术团呐，
1: 特别的温暖啊，正能满满的正能量。对对对对，这个艺术团呢，确实就是提倡这个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这个我觉得很好奇啊，什么叫做表扬与自我表扬啊？这个特别比较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吧。对对对，那个以前我们小时候好像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比较多。
0: 对啊，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还很少听到表扬与自我表扬。
1: 对，就很感恩这个集体的地方，我们最近这个退休的伙伴呢，因为年龄相仿，因为共同的爱好，大家走在一起，然后褪去了这个职场的这个功利啊、浮躁啊、心态就更加通透豁达，相处的模式呢就是特别温暖纯粹。
0: 就是平时排练啊，作品分享啊，大家就是彼此欣赏，相互鼓励，真诚的赞美。因为我们也不是专业的，就是一部作品可能就是会要读个两个月啊什么，然后我会一开始就是搜一些作品，搜一些这个图片信息放在我的手机里，然后呢，我每天呢就尽量吧，尽量和 图片和那个声音匹配起来，这样的。相关的。
1: 我想问啊，你看这么多的粉丝啊，要维护这个他，你肯定要有一些回复。你是每条都回复呢，还是有选择的，或者是不回复呢？基本上都回复。除非有一些，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写的就是很乱了，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我就不太明白那种，我就算了。然后基本上就是别人给我点赞，我都要回复，然后评论都要去回复。
0: 那个有没有什么人，比如说网友啊，给你指出什么错，因为网友喜欢，比如说纠错啊，他们有没有这样的网友？
1: 对对对对对，有一些他是如果是

0: 就是对作品人物他有一些牢骚啊什么，那我就不去理会了。但是有些正向的，就比如说他很多网友他会就是在评论区里会，他也会分享，就是他听了以后他分享一些他自己的。
1: 那你有举个例子呢？举例子，你比如说在什么情况下他指出了你的什么一个？
0: 那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的那个读音 有错误啊，也就是有很多人就会指出来，就我其实听了以后呢，看了以后我是特别高兴的，因为我知道他们肯定是就是听了，就认真听了，不然的话就是不会发现错误。就实际上就是他们指出我的错误来，我是就第一反应，我是特别高兴，就是我觉得他首先是听了，然后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就有一次那个就是有一个地名嘛，就是那个叫海参崴。
1: 这个字呢就是上面一个山，下面一个微，我以前都是读成微的，就是这是海参崴啊，哦，我赶快就是给他们感谢，然后我在评论区里面也是发了一条，就是读音错误了，就是特此更正，我就把置顶了。然后这个我的这件事情也是让我时刻提醒自己，这个学无止境，要不断的学习，还有很多学习的空间。对，
2: 能得到这么多网友的关注啊，确实自己也是满满的开心。
0: 对对对，我也非常感谢那些所有这些 没有谋面的网友，他们这个非常包容指正，陪伴我。还有很多人就是他会跟我说，就是我做的视频嘛，他说你可以就是一部书，做一个合集，这样看的时候，他就是顺着从一到往后这样看。然后呢，也可以做成音频，就有些人他可能没有时间看，抱着手机看，他有可能需要听，对，可能是在走路啊，或者是干活的时候他需要听，做成音频。那我
1: 他们说了以后呢，我就去查，就是这个东西怎么做，然后那个我现在基本上就是视频音频，因为我之前有做读这个倪萍的《老老语录》啊，《红黄》啊，《宋丹丹》啊，《胡因梦》啊，就是我就是把他们每个人的就做成一个合集，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是他们听起来就很方便，反正我就是想这个听众所想吧。
2: 视频有了，你看视频，对对对，视频音频啊，音频是在什么平台自己也做的？
0: 音频也是就是在视频号里面，它就有音频的那个啊，对，它就可以你
1: 就可以直接做。
0: 对对，它可能就是流量方面可能也
1: 特别，就特别让我觉得很钦佩啊。您看您多才多艺啊，这个不仅这个朗

0: 性价比我算了一下，确实是高啊。
1: 那肯定的，两瓶只要198，但是这个是新品推广红利期才有的，错过了不可能再送了。所以4007101909 4007101909，最后的半分钟时间，大家一定要抓紧，再抓紧了。
0: 嗯，是的，营养屋品牌的四倍超浓缩辅酶 Q 十胶囊，198元两瓶，一天一粒，足足4个月的辅酶滋养，能量动力源，心脏发动机，增强抵御，新年轻人才能真正的充满活力，每天一块多，安全有效，更有性价比。最后10秒钟，立刻拨打4007101909，4007。

0: 现在是傍晚17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2: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2: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2: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1: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3: 没错，每周从周一开始，让我们积极向上，认真生活。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傍晚的17点01分，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你可能会说今天啊不够浪漫，因为今天还没下雨。但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啊，今天也是这个心情跟随着这个天气的变化几经的波动啊。本来一大早的时候还担心说，哎，雨会不会很大，没想到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发现雨真的下得很大。然后我很多的同事都想说，那下午出去还是得把伞带着，但没想到下午的时候它又出太阳了。还有朋友给我反馈说，哎，是不是这个梅雨季已经来了，这变天变得像是孩子的脸一样，它说变就变。其实现在也不单单是孩子的脸哦，很多人也是说变就变。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啊，虽然这个雨水啊时不时来打扰我们，但是今天温度还是蛮高的，有一种闷热湿热的感觉。今天南京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4度，明天23到29度。目前看来的话呢，明天大概率还是会有一阵雨，但雨它到底会下多久，明天咱们就知道了啊。目前显示呢，后天周三没雨啊，这个周四也没雨啊。我说的没雨是没有雨，不是梅雨季。然后看到五月底几天呢，还是天气不错的，目前显示是大晴天。这大晴天代表什么？天气就更热了，温度就更高了啊，各位也要做好准备，做好防暑降温。像最近我们家里面开空调，开的不是直接的冷气，而是除湿，真的蛮湿哒哒的感觉哦。对，除了让人觉得有那么一点焦灼之外啊，除了这个天气啊，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有一些事儿可能会让我们焦灼，比如说我们发错信息，后来你会发现微信推出了这个撤回功能，就稍微好一点点这种焦灼感。但是如果说你一瞬间没有想到发错了，你可能就来不及撤回了吧。关于这个撤不撤回的问题，这两天登上了热搜，所以今天开心会生活开场就跟你说一说微信这事儿。我们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离不开这样的一个通讯工具了啊！比如说上班对接工作，闲暇和亲友聊天，方方面面可能都离不开它。那相信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啊，都体验过微信发错消息慌忙撤回的窘迫瞬间。我想这绝对是当代人的大型社死名场面。那最近呢，微信官方也是直面大家的疑惑啊，解释了一个无数人好奇许久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微信撤回权限固定只有2分钟。那今天开心会生活，刘凯就为大家拆解这个隐藏的小知识啊，分享几个实用的冷门小技巧，仔细的听好，如果你常常发生这样的一个尴尬的事情啊，其实呢，这2分钟的时间设定啊，是官方结合了现实社交场景量身打造的。这个日常口头沟通说错话，短时间内就能够及时的纠正。那线上聊天同理啊，这2分钟之内，大多的时候啊，对方还没有读取消息，撤回能够完美化解失误。而超时禁止撤回，不单单是为了维持聊天的节奏，更是为了规避纠纷，防止有人随意的啊，比如说删除一些借贷啊、工作合约啊等等重要的记录。那在这呢，刘凯要跟大家分享两个宝藏的知识点。首先，普通文字、图片消息禁止。

持两分钟撤回。那但是文件 PPT PDF 这类资料拥有长达三个小时的撤回时间，专门适配咱们啊工作一族。那其次呢，新版的微信还上线了批量撤回、批量重编的功能，一键撤回多条消息，修改错别字无需重写，妥妥的急救神器。那讲完了这一波干货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家最有共鸣的话题了啊。既然说到了这个微信撤回的功能，我也想问问你啊，啊，说一说发错微信的尴尬事件啊，是把吐槽同事的真心话发到了公司大群，还是不小心把这个私密的消息错发给了长辈和领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啊，我是刷到过好几次啊，在抖音里面，可能是一个男生想要发给啊这个女朋友的甜言蜜语，不小心发给了妈妈。真的蛮搞笑的啊，或者说群发祝福误发到了专属的聊天框啊，这些呢都是比较常见的，但也确实让人觉得挺尴尬的啊。我相信每个人呢都有独一无二的尴尬的经历，也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直播间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尴尬瞬间，一起来分享分享，说一说你发错微信的尴尬事件，看看谁的经历最让人脚趾抠地。你说我们这一生啊，这个难免会有手滑翻车的时刻，这小小的失误呢，其实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有趣的小插曲啊，不必为偶尔的窘迫耿耿于怀，也就是告诫大家，真的也没有必要完全为这种事情来内耗自己啊，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放平心态来接纳有的时候遇到的小小的 bug。接下来的时间，开心为生活，今日开场曲目啊，我觉得还是蛮应景的，因为这首歌的歌词里面有一句唱到乌云乌云快走开，所以这些事儿真的别来找麻烦。

0: 现，
1: 导致我们大脑的能量不足，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认知功能。那么女性的话呢，要注意长期的断碳以后，可能会影响到她的月经的紊乱，甚至去影响她的生育的能力。
2: 专家指出，碳水脸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不仅缺乏严谨的依据，还可能会导致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那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健康的吃碳水呢？金辉建议，
1: 碳水、蛋白质和脂肪是我们重要的功能的物质。那么当然除了这三个功能物质以外，其他的膳食纤维包括维生素、矿物质和水分都是每天必须去摄取的。那么关键点的话呢，这些物质要科学的合理的进行有效的一个搭配。科学的膳食应该是合理的分配，充足的食物的一个摄取，再加上你的合理的运动，才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
3: 好，非常感谢记者祖明，感谢我们的专家金辉主任给大家做出的分享啊，我是非常非常听话的，而且我要跟大家讲，我是不信这种什么碳水脸的，因为从我个人而言，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我的视频或者是我的照片，我的下颌线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我告诉各位，我一点都没有戒碳，而且遇到好吃的，比如说这个青椒炒肉啊，我可能会吃两到三碗米饭，而且我特别爱吃面条啊，所以就是那些碳水炸弹我都非常的爱吃，但是现在呢，我如何啊？就是平衡好啊，就是我加了一些每周固定的这样的一个体育的锻炼，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但你实在有点担心，也没有必要吃那么多的碳水。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均衡，我们要均衡营养的摄入。当然说到体育运动啊，今天最后一条热搜生活跟大家说到的是南京再添运动新地标。啊，首家赛事级的匹克球中心正式的开放，近日位于南京市建邺区的大蓝鲸匹克球中心正式的对外开放了。作为南京首家赛事级的专业匹克球中心，这个场馆呢也是填补了本地高端匹克球赛场的空白，为全民健身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个中心呢是在南京市建邺区宝双街与双闸路交叉口东北约150米新动力运动街区，而且啊，这个中心配套十分的完善，有冷热水的淋浴间、标准化的卫生间、宽敞的休息区，并且提供了停车、从运动更衣到淋浴啊离场一站式的便捷服务，来提升各位的运动体验。而且这个匹克球呢，融合了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等特点，所以它的门槛较低，

但是趣味性比较的强，适配全年龄段的朋友。近年来呢，也是在南京非常的走红，所以未来大蓝鲸皮克球中心呢，可以举办交流赛事与体验的活动，打造集运动、健身、社交为一体的城市运动新空间，来进一步的推动匹克球的普及，来助力南京全民健身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吃动也要平衡。好了，以上是今天开心会生活之热搜生活。17:24，不要忘记今天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说一说啊，你发错微信的尴尬瞬间或者是尴尬事件啊，就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赶快来分享一下吧。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那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

0: 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净骨状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9: 整座城笼在橘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8: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9: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8: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9: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8: 这电波短短一程，
9: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8: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10: 让我们用心点亮每一天。傍晚的17:32，继续回到南京地区 FM100.5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我们再来看一看南京的天气情况。明天南京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西北风3级。明天70%的可能性还会迎来一波降雨啊。那到了周三五27、23到28度，那周四五28、23到30度。目前看来，周五、周六、周日都是大晴天，那温度呢也是在28、29度左右。那体感上结合晴天的话呢，你会觉得更热啊。那真正热起来可能要等到下周啊，差不多就是6月初的时候温度就比较的高了。所以我们更加要做好的就是防暑降温，如果你要去户外的话呢，也要提前涂抹好一些蚊虫驱避剂，这样子才能够更加轻松自在的在户外玩耍。感谢为生活，今天的互动话题跟你聊到的是啊，请你分享一下发错微信的尴尬事件。也再一次提醒各位，如果你发的是文件，那 PDF 等等啊，这撤回的时间有3个小时呢。但如果说你发的是文字，图片儿，这个还有语音消息啊，就仅支持2分钟撤回。所以你遇到过哪一些很尴尬的事件呢？张天丹给我们留言，他说我最讨厌微信头像很像的两个人，我常常会因为混淆头像而发错信息。对啊，有的朋友啊，他喜欢把这个头像用那种大色块啊，比如说像我的头像呢就是大色块蓝色的，那我也发现我有一些同事他的头像也是蓝色的。这有可能就会发错啊，要看你是什么样的蓝色啊。当然有些朋友可能会用同款的这个卡通的形象做这个头像，有的时候不小心也会认错。那还有哪些朋友，比如说我们这位叫裴娜的朋友，他就说啊，自从他发错信息之后，他现在每加一位好友都会给他进行严格的备注。他说他现在有的人的备注是一长串一长句话，谁谁谁介绍认识的，在什么样的场合下，他的

0: 单位是哪儿。他说有的时候啊，真的一下子忘记备注了，回头也不知道他是谁，感觉名字像那个谁，但是就发错了。有的时候这种情况下，我知道的，你发错信息可能一时间你真的没法撤回，你可能都意识不到你发错了，你发过去了之后，可能过了半天别人回了说，哎呀你发错了。还有这种同名的情况，因为我的名字，我们单位有以前有另外一个同事啊，其实名字的文字不一样，但是大家叫起来都一样，就刘凯啊。然后他可能之前做了一些业务啊，跟台里面其他同事有关系，然后于是乎台里面可能一有什么样的事想要去咨询那个刘凯的时候，就会发到我这儿来。真的我遇到过不止一次啊，这不是我发错微信，这是我接收错微信。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备注这个功能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不小心分不清了咱就备注好好吗。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大明，在南京，他说有一次我就把对老婆的话啊发给了家人，着实有那么一点尴尬，他说幸好没有发错给同事，要不然就解释不清楚了。好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留言互动，一起来说一说你发错微信的尴尬事件。
1: 马上想吃，味蕾先出发。
2: 马上想吃，美味不重样。
1: 人气小店隐藏宝藏。
3: 广州最低调的一间老味道。
4: 马上想吃，马上去吃什么呢？
0: 每天到这个时候肚子咕噜咕噜咕噜的叫啊，就想问马上去吃什么呢。接下来的时间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某点评网站的创作者梅花鹿。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嗯，今天准备去吃些什么？
5: 想去吃个海鲜小馆。
0: 海鲜小馆大体方位
5: 就是那个红月城后街，大家知道吗？
0: 哦，我知道，当年那边有家火锅店叫洞什么口，特别火。
5: 对对对。
0: 然后那边还有一家美蛙鱼头，我也超级爱吃。
5: 对，那家我也很爱吃。
0: 是吧？还在吧？应该还在，因为生意太好了。对，那你今天去吃的这个小海鲜小馆，它是那种生腌海鲜小馆呢，还是什么？
5: 就它这种感觉有点像那种温州的那种做法。
0: 哦，就是小海鲜，是吧？
5: 对。
0: 那这家店名字能说一半吗？
5: 某盛海鲜小馆。
0: 某盛海鲜小馆，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在红月城后街那边，因为我知道红月城这个商场后边确实吃的特别的多，所以很多好吃的都在那边，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来给大家推荐三道你要点的菜。
5: 必点。
0: 嗯，
5: 那个丝瓜蛋汤，就是它里面有一点小海鲜。
0: 哦，你幸好补足了后半句话，不然的话我就以为我说你必点的，你第一道菜就是丝瓜。它配那个小海鲜是什么东西在里面？是什么小海鲜在里面？
5: 它是配的那个虾子。
0: 哦，虾是虾米还是虾？
5: 虾仁。
0: 那
5: 对，
0: 是那种新鲜的还是那种虾干？
5: 新鲜的
0: 啊，那就行。因为虾干那我觉得有点行，突破我的这个味蕾的这样的一个边界了啊。那第二道菜，
5: 然后是那个葱烧鱿鱼，就是他们家那种白灼的那个鱿鱼，就切成小段的。
0: 哦，这样吃起来很方便，然后它也还原了鱿鱼本身的鲜香。
5: 对，而且它那个口感很 Q 弹，然后就蘸一点那种白灼汁。
0: 它是蒸出来的吗？
5: 对，
0: 那就还原了本真的味道啊。第三道
5: 还有那个蛏子，就是炒蛏子，
0: 辣炒。
5: 对
0: 啊，
5: 就是你也可以不辣，就是那种咸鲜味的。
0: 我知道，非常非常的好吃。我感觉三道菜也不够，哎，等于现在就是两菜一汤。
5: 炒了，你还可以再点一点鱼，因为他们家就是他是有点餐的，他们家在三楼，现在好像扩了一点点，原来就只有一间房间，然后它是有个菜单的，就根据他们家今天他有什么鱼，然后你再点。
0: 我知道了，他可能会有一些应季的，对吧？
5: 对，
0: 时令的，对吧？然后现场称重的。
5: 对，他其实他会让你去挑。
0: 那不错。
5: 然后他不能告诉你他具体多少价格，然后他会让你去称一下，每天他也不一样。
0: 对，它是按这个重量来现称的，因为就是时令价嘛，对吧？
5: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这家店的话呢，就是它的口味整体都是偏那种还原。

0: 很本味的那种，对吗？
1: 对，就是偏清淡的。
0: 清淡的，我还想问说，能不能请他做，比如说我要吃螃蟹，是不是能够做避风塘口味的啊，什么之类的？
1: 他们家螃蟹好像有，但是我你很久之前吃过一次，但好像我记得我吃的时候也，我不知道有没有避风塘，我还是那种清蒸的那种。
0: 我懂了，因为你刚刚说了嘛，是这个浙江一带的那种，温州那一带的那种小海鲜是吧？
1: 嗯，
0: 好嘞，那这家店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跟大家总结，那它是在红月城后街那边某盛这个海鲜小馆，然后呢我们的嘉宾为大家推荐了三道菜，第一道菜是这个丝瓜虾汤，我这样总结可以吗？
1: 可以，真的很清爽，然后又很鲜甜。
0: 是啊，这个季节吃一些丝瓜真的还蛮好的。然后它的这个虾不是虾米，是这个鲜虾。然后第二道菜呢，就是这个鱿鱼，那蒸鱿鱼是吧？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很鲜香。然后可以蘸一些这个小卤汁。然后第三道菜，刚刚他也特别提到了啊，就是这个炒蛏子，辣炒也行。对吧？
1: 对，因为他们家蛏子就品质很好，不会有那种沙，有的时候
0: 是海鲜，但今天他给大家推到的那个片区，我觉得好吃的真的蛮多的啊。比如说我爱去红月城后街那边吃美蛙鱼头，或者吃某冻什么什么口火锅啊，真的还蛮好吃，但是我很多年没去了，下次再过去看一看。好了，这是今天的美食单元，马上想吃，希望可以给大家今晚吃什么出点点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来听到一首新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玫瑰玫瑰，来自于动力火车和葛西瓦联袂带来。当然也再一次提醒一下收听节目的同时，
2: 玫瑰玫瑰
0: 记得互动，
2: 玫瑰。

0: 不一样。
1: 江苏夜色，等你来点亮。
0: 夜享精彩，
1: 把夜晚过得更有光。
2: 今天是5月25号，记得打开大蓝鲸 APP 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里面夜享精彩。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四十接入诗、童声读经典，包括还有我的搭档晴子带来的情声细语女性访谈短视频专辑，也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与我们保持互动。好了，接近于今天开心微生活节目的尾声了，最后送一个祝福给大家吧。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说一说你发错微信的尴尬事件，不少朋友都过来打卡留言了。我们的祝福就是希望各位仔细看好我们发的微信，看好所发微信的对象，这样子我们就不会发错了。开心微生活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给大家一首还蛮感性的新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当中的秦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光阴的模样》。

这首来自于秦昊的新歌叫做《光阴的模样》啊，其实呢，它也是唱出了很多很多人在每一天当中感性的瞬间。有的时候我们会感叹啊，这个时光飞逝啊，当年我们可能还没有微信，发着短信，用着小灵通，但现在信息交互那么的方便，偶尔可能会出现发错信息的尴尬事件。那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把这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小的 bug 给忽略，让我们更加自在，更加随心的生活。开心为生活，明天见。

0: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及时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

押金，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呢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净骨状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

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的约会。

0: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同仁医院胸外科陈伟主任医师。陈主任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啊，这个肺结节啊。其实提到肺结节，大家心里边就会觉得很担心，说这个肺结节一旦在检查当中出现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一定啊会得肺癌，或者说已经是这个肺癌的前兆了呢？那得了肺结节之后应该怎么去干预，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进行治疗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好好分享一番。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我们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载大蓝鲸。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那江苏气象台发布暴雨警报，受到降水的影响，未来五天江苏气温小幅波动，26号连云港、淮安、宿迁的最高气温将降至24摄氏度，28号最高气温将再度回升到30摄氏度上下。那进入汛期以来，我国多地啊是接连遭遇强降雨，那今年的暴雨为什么来得这么早这么强呢？南北方降雨同步上线等话题是引发了公众的广泛热议。气象专家分析，近期的强降水是多个环流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最近一周以来，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持续偏西偏北，强度偏强，其西侧偏南风将热带洋面的水汽输送到内陆。与此同时呢，中纬度冷空气较为活跃，冷暖空气交汇形成强降水。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三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呢是大到暴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23到29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夜里呢阴转多云，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24到29摄氏度。后天多云，西北风4到5级，23到28摄氏度。关注完天气，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坤。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坐在我身边的啊，来自南京同仁医院胸外科，陈伟，陈准，陈准你好。
1: 哎，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大家好，很有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沟通。
0: 今天呢，特地邀请陈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的是肺结节。不知道大家在体检报告当中，如果要是看到肺结节三个字，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想？那是不是瞬间整个人就感觉懵了啊？上网搜，却越搜越感觉特别的害怕，会觉得这个肺结节好像离肺癌好像不太远了。这小小的结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的肺里？今天呢，我们特地邀请陈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啊，查出肺结节离肺癌到底有多远？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陈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2: 陈伟，南京同仁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江苏省医学会胸外科分会委员，中国非公医疗协会胸外科常委，江苏省胸外科腔镜微创组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胸外科专委会常务委员，南京市胸外科学会委员，擅长对肺癌、肺结节、食管癌、纵隔肿瘤有较深研究，对胸腔镜下手术切除肺癌、肺结节及抢救重症胸外伤、休克、呼吸衰竭等有独到经验。
0: 那首先呢，就想请教一下陈主任啊，那现如今的的确确在体检报告当中，我们发现肺结节的检出率好像有点高啊。那这个肺结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嗯，是的，这些我给大家就做一个答疑解惑。
0: 嗯，
1: 人的肺部通过呼吸道和外界空气相连通，那么外界空气里边总是会有一些浮尘啊、细菌啊，包括一些有毒的这个化学物质啊，或者刺激性的化学物质啊，那么这些呢，随着呼吸道进入到肺子里面，有些呢就沉积在肺子里面，有些呢是对肺子造成损伤，这样的话就会在肺子里面留下这个痕迹。那么这个痕迹呢，在高灵敏的 CT 的这个扫描下，我们就发现肺子上有一些结节，这也给大家的带来很多的恐慌。为什么呢？因为有些肺癌的及早期，它也表现为肺部的小结节。那么我们如何甄别二者呢？减轻得肺结节的患者的这个临床心理上的压力呢？这也是我们医生和我们这个广大的媒体所各关心的事情
0: 啊，
1: 造福于每一位老百姓是我们医生的天然职责。
0: 的确，这个其实肺结节大家啊还是比较关心这个病症的。那有人说这个肺结节就是肺上长了一个包啊，真的是这样吗？就是肺结节和肿瘤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啊？
1: 早期的肿瘤也是表现为细小的肺结节。肿瘤由一个单个的细胞经过有丝分裂，一变二，二变四，呈指数式分裂。那么它早期的时候在肺子上也是一个个小结节。那么这样的话它分裂到一定程度以后长得太大了。那么这样的话大家就要留意了，这有可能会有后期的这个转移或者扩散。那这就是我们要提醒广大的这个听众爱好者，那么要早期的甄别，及时的对它进行处理，这样的话就避免它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0: 就是肺结节它有可能会发展成肿瘤，但是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肺结节都是肿瘤。
1: 是的，这个肺结节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我们有时候是一些粉尘的沉积，是一些有毒气体或者是化学物的刺激，也有一部分呢，可能就是一个年轻时候小时候一个肺炎或者肺结核好了以后留个疤等等，这些都构成了一些小结节，CT 它是没有办法真。

0: 分别这是良性结节还是不好的结节，那么他们在 CT 上的表现呢有所差异，那么我们临床医生呢可以通过这些差异
1: 抽丝剥茧，
0: 对、
1: 啊、
0: 哎
1: 发现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啊？
0: 对，
1: 嗯，
0: 然后给病人提出一个正确的一个建议，这里呢，我也跟广大的听众说一句，发现小结节呢，也不要恐慌，就算是不好的结节，它是由一个个细胞这个经过有丝分裂，是一个。它也是个很早很早期的小瘤子，甚至还处于一个癌前期病变，或者原位癌这个阶段，那我们都有医生都有很好的处理的手段啊。现在千万不要再为发现肺结节去睡不着觉，吃不香饭。
1: 嗯，这个确实是有一点这个过于焦虑了，像您说的这种状态啊。
0: 对，
1: 那体检报告上除了结节这样的一个表述以外的话，还有的一些表述，像什么磨玻璃结节呀，啊，实性结节呀，什么混合结节，那这几种结节有什么区别啊？
0: 这些呢，就是医生在做这些甄别的时候，要观察这些结节的它的这个。它的密度，从密度上讲呢，它是有分为毛玻璃结节和室性结节，还有是中间的过渡状态，叫混合结节，那么呢，除了这个它的密度以外，还有它的大小，它在周围肺组织的关系，它的跟肺组织里边的血管这些的关系，医生大致都能做出一个。可靠的一个判断。
1: 那结节还有不是实性的吗？还是磨玻璃结节它是另外实性的一种表现呢？
0: 毛玻璃结节也是肺结节的一种类型。它在肺子里面发生，主要因为肺子呢，它是一个无数个寒气的肺大泡所构成。如果这个肺子上面这些炎症啊或者出血啊，它在肺泡很小的壁，在很小的壁上面进行这个扩散，或者是这个肿瘤在肺泡壁上进行增殖的话，那么它就会形成一个类似于这个泡泡，像无数个泡泡一样的这么一个放大看它是有像无数个泡泡一样的这种物质。那么这种物质呢，在射线的这个映射下，它就表现为是毛玻璃一样，而室性结节呢，就像这个，它就像一个砂石一样的，它就是长得很结结实实的这种，这种呢，在 CT 上看上去，它就是完全的室性的，它没有出现像毛玻璃那种改变。
1: 那就是磨玻璃结节，可能它的就我觉得我的理解啊，就是可能看起来有点麻麻赖赖的，是吧？
0: 对，是
1: 不像实性的那么的光滑，像一个圆球一样。
0: 对
1: 啊，
0: 就像我们以前这个以前玻璃上面有一种雕刻玻璃，形成一种磨玻璃一样的，看得模模糊糊的。
1: 那这几种结节相对来说，哪种发现之后的话，我们可能关注程度要更高一些呢？
0: 一般说来，这种小结节的话，它是通过大小还有一个差异化的一个区分。一般来说，1公分以下的小结节，我们都是很多都是以随访为主，不管是毛玻璃结节还是室性的结节。特别是毛玻璃结节，在随访过程中如果有变化的，那么可能医生就要提高警惕了。那么患者可能也要提高警惕了。这个毛玻璃结节呢，它有个特点，它就算是恶性结节，它也是发展非常缓慢。它可能长了3-5年甚至5-6年也就长1毫米。所以有些毛玻璃结节可能长了2公分、3公分，那么它也很少会出现转移和扩散。所以毛玻璃结节呢，大家更不用担心。
1: 那现在其实结节检出率的的确确这么高，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很多人会觉得说现在 CT 或者说检查的这个手段越来越精准了， 还有一些人会认为说现在好像这个空气质量不太行，那环境不太好，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这些检出率这么高呢？
0: 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高分辨 CT 临床的使用。
1: 哦，
0: 啊，这个高分辨 CT 呢，它的灵敏度太高，
1: 嗯，
0: 以至于有一点点小的几毫米的一个毫米两毫米的病变都能够看得很清楚。嗯，哎，那么它就像这个我们以前那个超声一样，那个超声看胆囊也是这样，胆囊结石有一点点小结石，超声也会看得非常清楚。这个是取决于我们医疗科技的进步。另外一个方面呢，确确实实，大家也感受到了，空气呢确实，跟几十年前比的话，污染也是加重的。那么空气中所含的雾霾、粉尘呢，含量也是多的。那么这个呢，也造成了一部分，肺结节呢，更容易，出现。
1: 嗯，就是不同的这种就是因素啊，叠加在一起之后，导致我们现在可能结节的检出稍微高了一些。您刚才说这个高分辨率的这个 CT， 它现在很细小的东西都能拍得到啊，最小大概能拍到多小呢？
0: 嗯，最小的两毫米高分辨 CT 应该都能看清楚。
1: 哦，
0: 嗯，这个仪器还是CT 这个仪器是天然的对肺子非常良好的这个设备，肺子上有一点问题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这个给我们胸外科的医生，真是如虎添翼。
1: 嗯，就细小的一些东西都能发现，所以说现在的的确确像，其实像刚才陈主任，如果大家仔细听的话，说到我们有一些结节在长的过程当中，增加一毫米可能都要3到5年的时间。那按照我们这个理解，可能比如说5毫米、8毫米的这样的一个结节，可能就已经发展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啊。所以这个大家以往我们去理解，可能有一个肺部的一些疾病或者肺结节的这样的一个发生，可能都是40-50岁或者50-60岁的这样的一些人群。那有可能他之前20多岁的时候就有发生，但是以前的检查不出来。
0: 对，
1: 现如今你可能20多岁一去拍 CT， 发现哎肺结节了。
0: 对，是这样，
1: 是有这种情况。
0: 特别是毛布里结节，这个毛布里结节它确实是我们称它是惰性结节。
1: 嗯，
0: 就像以前那个惰性气体一样的，它生长非常非常的缓慢，而且极少转移。所以发现毛布里结节，大可放心。
1: 嗯，那想请您再跟我们来强调一下，那究竟多大的结节需要我们去重点的关注？是不是意味着结节越大啊，离肺癌就越近了呢？
0: 一般说来，毛布里结节呢，可以放宽到1.5公分，
1: 嗯，
0: 都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1: 嗯，
0: 与此相对比的呢，就是室性结节。
1: 嗯，
0: 其实室性结节在临床 CT 扫描中发现的更多，但室性结节绝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1: 哦，
0: 哎，医生比较担心的是那种短时间内，快速生长，在半年或者一年体积就翻了一倍，甚至翻了2-3年的这个图片呢，也是在右侧的中下片野呢，有一个比它大一点的这个结节。
1: 嗯，
0: 因为这个结节它是个立体的图像。
1: 嗯，
0: 所以呢，它如果它的直径长了1/3左右，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它肿瘤体积是增长了一倍。从我们这个 CT 片上看的话，它肿瘤是长了一倍还多。
1: 嗯，
0: 那么这两张 CT 片呢，拍的时候是相差了1年，所以这个病人呢，他的肿瘤倍增时间大致应该在8个月左右，8-9个月左右。
1: 哦，
0: 啊，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手术给他观察了1年以后，发现这个肿瘤呢，体积增大了1倍多。
1: 嗯，
0: 然后我们就给他及时做了手术，确实，是一个很早期的一个肺癌。啊，这样的话做完手术以后病人也很放心。这就是一个我们室性结节经过随访以后及时得到治疗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呢我们是觉得呢，这个成年人特别是有抽烟习惯的，特别是有空气污染这种状态，这种 生活啊、工作环境的，还是有必要做。

0: 一个 CT 的筛查，哎，这样的话能够早期发现一些病变。
1: 嗯，一般来说您建议大概多大年纪做筛查会比较好一点呢？
0: 如果抽烟的话，恐怕30岁左右就要进行第一次的胸部 CT 的低剂量的一些筛查。
1: 嗯嗯，
0: 哎，如果是这个生活环境、工作环境都有一定污染的话，差不多也要在30岁左右进行，就要进行一些筛查。
1: 嗯，
0: 哎，这样以期望能够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1: 嗯。那如果要是比如说这两样可能相对来说都不是特别的沾边的情况下的话，大概多大去初筛会比较好，去判断自己的肺部的健康情况呢？
0: 我们也遇到过，就是以前忽视的这些健康的体检，
1: 嗯，
0: 但是呢，肿瘤一经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大了，甚至有4公分呐、5公分呐。啊，在这样的话，我们也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段，包括先做这个靶向治疗，或者是免疫治疗加化疗，啊，把那个瘤体肿瘤缩小，或者是把进行降期，本来是晚期的，给它降到中期或者晚期，然后可以再做手术，这样我们也做了不少例，
1: 嗯，
0: 效果也都很好。
1: 啊，
0: 有些病人都是经过，我们的手术结果也发现，有很多手术做过以后，居然肿瘤里边都找不到肿瘤细胞了。那经过我们前期的降期的靶向药物治疗和这个化疗，然后再发现啊，手术切开肿瘤一看，里边的肿瘤都已经死亡或者凋亡啊，这对病人来讲也是个巨大的福音。
1: 对。的确是这样啊。好，那关于肺结节的基本的概况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观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到陈主任。
2: 医学大观今日邀请陈伟，南京同仁医院胸外科，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胸外科专委会常务委员、主任医师，共同关注查出肺结节离肺癌到底有多远？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ve 全程参与互动。
1: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问题啊。这边有一位听众说，如果要是拍胸片的话啊，能查出多大的肺结节？那拍完之后还需要拍 CT 吗？
0: 嗯，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
1: 嗯，
0: 这个我们常规以前 CT 在没有常规进入临床的时候，我们都是采用胸片，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个胸片几乎无法发现毛玻璃样结节。
1: 嗯，
0: 对于室性结节 ，CT 一般也是在1.5公分再往上的时候，才能够发现。所以这样的话，就很多一些早期的一些肺癌患者被遗漏掉了。
1: 嗯
0: 嗯，所以这个大规模的进步是在这个 CT 进入临床、
1: 嗯。
0: 所以现在有关的指南里边，基本上都是要求是 CT 或者是低剂量的 CT， 不再把常规的胸片作为肺癌筛查的手段了。
1: 啊，
0: 哎，
1: 那像这个血液检查呢，比如说去查这种肿瘤标志物，能查出肺癌吗？
0: 嗯，这个也是比较遗憾的。
1: 嗯，
0: 我们血液里面寻找这个肺癌的标志物，
1: 嗯，
0: 一般的有5种到6种，
1: 嗯，
0: 但是这些肿瘤标志物绝大部分都是在肺癌的中晚期才能在血液里边检测出。
1: 哦，
0: 所以说它不作为早期的筛选的手段。
1: 嗯，就是早期可能最多是有些什么，比如说炎症的一些因子导致你看起来好像有。
0: 是的，
1: 但是更精准的可能还是要归到 CT 上。
0: 是的，
1: 嗯，
0: 也有很多的这个临床学家在极力研究能够肺癌除了 CT 以外的抽血啊，能够早期确诊的手段，但是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一项 能够真正

0: 有效的一个手段。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他说啊，我爸爸呢一年前因为胸部不适做胸部 CT， 发现有结节，医生呢建议吃消炎药之后呢三个月复查，再次做了复查，发现结节没有消失。第二次去检查的时候呢，在当地医院的医生呢说，如果想要手术也可以啊，现在呢可以做微创手术啊。那个家里人啊，我妈妈也很纠结啊，想听听您的建议。
0: 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场景。很多肺部小结节呢，经过观察以后，没有缩小，甚至还有扩大的趋势。那么这样的话，都是采用胸腔镜微创手术，把它做切除。肺癌外科一个巨大的进展就是全面引入腔镜技术。我说的这里全面呢，指的是不管是早期、中期还是晚期，经过新辅助和化疗降期以后的手术患者。现在腔镜手术在肺癌外科，在我们医院已经是达到95%左右的比例都是采用腔镜手术啊，60%以上都是单孔腔镜。所以说创伤也很小，安全系数也很高啊。如果对于这些有长大趋势的这种肺结节，可以采用腔镜的手术治疗，效果又好，而且还不容易这个有各种并发症啊，或者是有各种的术后的一些不良反应的出现。
1: 就是这种手术的方式啊，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具体的情况由于没看到您的报告或者您检查的这样的一个样态啊，也不好给您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判断。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他说一周前体检发现啊，右肺中叶有一个6毫米的结节，报告呢说是结节，也没有告知什么性质的啊，问医生说三个月之后复查，想问一下这个结节现在要怎么处理，结节是什么性质，还需要做别的检查吗？
0: 6毫米的结节的话，确实是可以三个月以后或者是4个月以后复查。不管它是毛玻璃还是实心的，这个复查呢，我们还要重点看一看它会不会消退，它有没有扩大，这些都是给临床医生更充足的一些信息，让医生判断的更科学更准确。
1: 六毫米的情况下，其实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也
0: 对，是这样，是的，
1: 同时，这个像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要看看它在三个月或者说半年左右的一个变化啊，再进一步的判断。
0: 是的，对于小结节来讲，这个医生的初见有时候不太容易能够这个明确诊断，特别是实心结节。六毫米的实心结节，医生不太容易初见的时候能够明确下来。那么随访是最有效的一个手段。
1: 好，那时间的原因，听众的问题我们就回答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就
0: 我是一个不断增长的一个肺实心结节，那么这个也有70%-80%的概率，后期也要由一个癌前期病变转化为原位癌，再转化为微浸润，一直到肿瘤的这个最后期，就是浸润型的肺癌。一旦到了浸润型肺癌的话，它就有可能会出现远处的转移扩散，这样的话手术就没有早期做的那么好。
1: 那一般来说，就是哪些人查出肺结节可能相对来说会更紧张一些？你比如说长期吸烟的啊，或者说有家族病史的啊，这样的一些人群，是不是他患肺癌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呢？
0: 是的，那么长期抽烟本身它就更容易导致细胞出现突变，变成肿瘤细胞，然后再进行肿瘤细胞进行分裂，不受限制的繁殖啊。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有家族遗传的，很多的肺腺癌它是基因突变

0: 那么我们也临床上也碰到过家里好几个人，先先后后他的哥哥妹妹还有他本人都得到肺的腺癌，这个确实如果有家族史的话也要引起重视。
1: 那一个良性的结节啊，就如果要真的是刚开始就是良性的情况下的话，它真的从最小啊这样的一个结节的发生，到它变成恶性的一个肺癌，这中间大概的一个时间，一般来说能有多长？对，
0: 如果是室性结节的话，它生长速度一般来说有大半年左右，体积会增加一倍。如果是这个毛玻璃结的话，可能它四五年、五六年才能增长一公分。毛玻璃结节被称为是惰性结节。
1: 也就意味着啊，就比如说像这个磨玻璃的结节，它可能这个生长的这个时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可能比较久。
0: 是的，
1: 那实性的结节可能相对来说，它可能关注的时间可能就会稍微的短一点点啊。
0: 对，
1: 那有些人可能比如说在关注这个肺结节的过程当中，搜索一些资料，比如说搜索到像什么原位癌这样的一个名词啊，那原位癌、原位癌查出的算不算癌呢？
0: 这里的是一个病理学的一个概念。我们把肺结节切下来以后，经过送到病理科，腔镜的微创手术改为常规的胸部切口手术。这样的话，患者呢，术后他的疼痛啊，他的恢复啊，会稍微慢一些，但是也是可以接受的。
1: 毕竟在术中的话，采用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常规的这种术式，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对，是的。
1: 那术后像微创术后的这个肺结节的这个患者，他们大概多久能恢复啊？
0: 现在都是采用这个快速恢复方案。那么一般来说，做完手术没有什么并发症，或者没有什么肺漏气等等。也就是两三天就可以出院。这也是给广大的患者带来福音。
1: 这个确实是。以前我们想这种大手术啊，一旦是在自己的胸上，或者说在自己的这个其他的部位去做这样的一个手术，你别说这个胸部了，切个阑尾炎，我感觉好像都要住好几天的院啊。
0: 是啊，
1: 现在现如今用这样的微创的技术的话，能够那么快速的康复回家，然后休养身体，那的确确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帮助。
0: 是啊，这个外科腔镜技术，不断的进步，确实是给广大的患者带来福音。
1: 的确啊，这个关于肺结节的基本的概况，包括手术治疗的一些方式方法，也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那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陈主任的介绍，我们了解肺结节啊，认识肺结节，真正的去看待肺结节这种病症啊，了解我们这个肺部健康的一个概念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也是去规避肺结节的发生。那所以我也想请您跟大家来总结总结，就是我们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您觉得比如说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的习惯需要去调整和改变吗？
0: 对于一些现代人的话，有些习惯、生活习惯和行为习惯还是要做出一些调整。比如说抽烟啊，熬夜。是吧？还有一些人可能他的周围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可能都会对空气污染比较厉害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在厨房里面爆炒啊，产生很多油烟，特别是蛋白质的那个被炸过油炸以后的高温产物，这些都有可能会产生肺结节。
1: 次之后就一劳永逸。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啊，还有人说这个结节啊会自己消失，这个有可能吗？
0: 这种结节的话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结节。这种结节呢一般都常见于毛玻璃结节。它是一种呢，是比如说有可能是一个病毒感染或者是细菌感染所导致的炎症性疾病，或者呢是局部呢有点小外伤，局部有个小血管破了，导致一个小血肿。这种结节是确实是可以自行消退的。

0: 但是这个可能就不是我们所意义上的，就是我们了解到那种
1: 对
0: 八经的这个磨玻璃或者说实心结节。
1: 对、那么这种结节呢，我们可以随访。一般来说，炎症的结节或者是血肿结节，3个月都会逐渐的缩小或者是消退。这种结节，就没有必要再去为此担心了。
0: 好，我们再来看啊，还有人说这个查出肺结节之后不能运动，怕刺激它长大，真的是这样不能动了吗？
1: 这个呢也没有道理的。出现一个结节以后，我们认为随访期还可以照样原有的生活习惯，该上班上班，该休息休息，该运动就去运动啊，按照医生的叮嘱，定期随访，可以这个极大的降低这个以后的这个患病。
0: 就是他们是不是会担心，比如说在运动过程当中的话，因为肺部的话得到了一定的锻炼，因为做一些有氧运动嘛，就导致这个肺部更健康，结节也变得更大了。
1: 这个呢，如果是运动的话，确实是会导致肺血流的增快，但是这个不至于会导致良性结节转化为恶性结节，或者是加速了恶性结节的生长。
0: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和认知啊，大家不用太去担忧或担心啊。好，那今天呢，我们时间的原因，我们的内容就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要再次的感谢陈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啊肺结节的健康的知识啊。最后也想请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专家门诊的时间，好让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有机会可以找到您。
1: 我们南京同仁医院呢，地处江宁区。我们每天都有专家门诊，我是星期四的全天，我们还有薛涛主任呢是周二上午，还有曹斌主任呢是周三的上午，希望大家有结节这个患者呢比较焦虑的，可以来方便的这个就诊或者救治。谢谢大家。
0: 周一到周五全天其实都有专家坐镇。
1: 是的。
0: 周四的全天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到南京同仁医院胸外科来挂到陈主任的专家门诊号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前来预约挂号咨询，有关于肺结节肺癌、食管癌、纵隔肿瘤相关的一些问题，包括胸腔镜下的手术切除相关的一些问题，想来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提前预约。
1: 是的。
0: 好，那再次谢谢陈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广大的听众朋友，祝大家平平安安。
0: 好，谢谢您。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是郑坤，这里是医学大观，更多动态和资讯请关注大蓝鲸 APP。 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即将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我们采访到的嘉宾是丁蓉蓉。他呢是江苏规模化种植冰草第一人，淮安荣大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被大家称为冰草女王。他用10年时间把100元一斤的进口贵族菜变成国人吃得起的大众蔬菜，更带动千人就业，年销售额突破1500万元。接下来我们就来电话采访第20届江苏青年54奖章获得者，淮安荣大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丁蓉蓉。丁蓉蓉你好，你到现在为止创业有几年了？
2: 我创业到今年的话11年了。
1: 已经11年了。
2: 对，时间还挺长的。
1: 现在的冰草的种植规模有多大了？
2: 现在我们种植面积大概是在600亩这样子。
1: 从多少亩发展到600亩的？
2: 可以说从1亩地开始，1-2亩地开始。像滚水球一样慢慢在滚。
1: 不简单不简单。那你现在的冰草的种植地在什么地方？
2: 我们现在其实遍布于全国各地，那主要就是位于江苏啊、云南啊、河北啊这几个主省份会多一点。
1: 都已经出了江苏了，江苏、云南、河北都有了。
2: 对对对。
1: 那你这600亩的话是涵盖了这三个省所有的冰草？
2: 对，都涵盖在内。
1: 在江苏的话就是在淮安。
2: 对，在淮安，但是南通那边呢也有我们的这个农业合伙人，就是我们还做了一个冰草农业合伙人。
1: 那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来做冰草这样一个种植项目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
2: 其实还是我自己本人对于乡村是比较喜爱的，然后有一些乡土情节在，然后呢就是我想去搞农业，在乡村做一些事情，但是我在想，我这么年轻，更多的是想做一些附加值高的一些蔬菜。那其实我早期创业呢，第一次呢是种的草莓，因为在10年前草莓价值还是蛮高的。在种草莓过程当中，突然间就在餐厅吃到这个冰草，遇到这个冰草，当时就觉得这个菜蛮新奇的，然后颜值也很高，关键是非常的好吃。所以呢对这个菜就进行了市场调研，一发现我们淮安好像只有5星级酒店才有，而且5星级酒店的冰草还是空运过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菜附加值还挺高的。然后就开始去研究它，找这个种子，在我们淮安开始落地去种植，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1: 我看网上相关报道说你是在扬州求学的时候在餐厅吃到这个冰草。
2: 其实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大学可能还是那时候我觉得太年轻了，就是年轻人就是无所畏惧，就是敢想敢拼，他没有顾未来会怎么样，就当时有这个想法，但是学校也蛮支持的，当时也是以休学创业这样的一个，就是向学校去申请去回乡去做这个事业的。
1: 这个还挺少见的。你是上的哪个大学？
2: 我是在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 提出休学创业，学校就很支持你啊？
2: 在那一年，然后就是国家他也是鼓励大学生可以休学创业的。
1: 那你跟你父母说出了你的想法，你父母怎么想的呢？当初有没有拒绝你？
2: 他们是完全不支持的，而且也非常不理解，就是你如果想做生意也可以，但是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跟土地跟乡村打交道，就是好像觉得我好不容易把你培养出来，然后以后你要去做白领，去上班的，办公室上班的，结果你又返回到乡村来。
1: 对对，
2: 他们是不理解的。所以呢我在创业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经济支持、精神支持。那一年然后那个叫我们国家它也是有大学生创业贷款，我是做了大学生创业贷款，印象特别深刻。第一笔做5万块钱，然后国家贴息贴了一半，然后就从那个5万块钱开始我的创业之路。
1: 就5万块钱还是借来的，还是贷款贷来的？
2: 因为我没钱。
1: 你胆子真大。而且冰草你也是一个你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行业，关键是那时候你也不知道在我们江苏到底有没有人去种，是吧？
2: 对是。到那时候我做了一下调研，就是一个是种植端，然后一个就是市场端。我们当时种冰草在江苏来说应该是第一家种植的，还是蛮早的。

0: 然后市场，我们就是周边的江苏也没有江苏的冰草去供应到我们的星级酒店，他们的冰草大部分那时候还是非洲进口过来的，那时候特别少，全国来说都很少。对呀，都没有什么先例，你怎么敢去种？而且你这个种植方法到哪儿去学，种出来往哪儿卖，这一切都是未知数。嗯，可能还有一点就是。
1: 就像刚刚跟老师说的，我不是说从很多的地开始，我从一两个棚才开始，可能那样对于我刚创业来说，这个代价我还能承受得起。如果失败的话，但是我没有想过，就是哪怕创业到现在11年，肯定是发展过程当中各个阶段有各个阶段的困难，但是我始终没有想过放弃这个词儿。其实我觉得我做的这个事儿，我一定要给它做下去，哪怕就是能够养活我自己都成，但是我不能放弃。我觉得我总得要做个什么样子来，可能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有点韧劲吧，就在我听到我觉得韧劲可能会多一些。
2: 我真的挺佩服你的。真厉害，19岁啊，这个休学回家创业，贷款50万块钱开始种一个很陌生的冰草，那么刚开始种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困难？
0: 有困难，非常大。虽然我是这个农民的孩子，但是我小学就到市区读书去了，所以我对这个土地光有情怀，但是没有实战的经验。所以在于技术板块，就是一开始的话，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就是我们冰草刚拿过来，育苗的话，它的发芽率非常的低。
1: 哎，我想问一下，这个苗是从哪儿引进过来的？
0: 我们是种子，我们当时去找了非洲的种子，后来就是发现山东那边有，因为山东农业大省嘛，在国内来说还是这个农业还是蛮有话语权的，然后在那边找到了这样的一个种子，就拿回来自己尝试去育苗，然后在地里面去移栽，但是那个时候各方面技术不成熟，在家没有种过地，所以呢它的发芽率啊，包括栽下去这个存活率都不是很高。
1: 当你看到
0: 一开始种就没有种成功，你内心怎么想的呢？我想的是，我虽然没有达到他存活率100%，但是他长出来30%就还蛮开心的，就好像我种，就是当时我想的就是，哎，我种出来了，虽然说不是那种满地开花的，但是有个别的它是出来的，就是还是有一点喜悦的心情在的，就是好像并没有想到，哎呀，这个怎么才出来这么一点，就那个时候我想我的经验已经不足，我还能把它种出来，已经挺好的了，继续努力看看下面怎么再去改良。
1: 你内心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人，就是遇到什么事情都是从一个好的方向去思考问题的人，成功了30%，说明还是在本地它的水土还是服的，是能种的，是吧？这也给你了一些信心。那么怎么才能够达到100%的成活率？后来你怎么做的呢？
0: 我卖了，就那个时候才搬不到种地上面。我说我怎么能够，就是说种植的会更好一点，就是从种出来到销，然后再反倒我怎么再种的更好。所以那个时候也会在网上去学习，相关的一些技术，包括我们也会跟当地的一些有经验的老农人去跟他们请教一下最基本的这个农业种植的一些经验。然后其实我总结一下，我这么多年种冰草， 大部分还是实战经验吧，就是每一年比一年好的，就是产量可能我第一年是1000斤，第二年可能3000斤，然后就慢慢往上递增，自己去总结一下，看看怎么样的种植方式会更好。而且这个冰草呢，我们也发现它不同的土壤，不同的大棚，它这个
1: 等会有不一样的这种病害，就是慢慢去总结。对，我觉得你这个方法非常对，就一开始这个路径就是对的，就是从小规模的开始，而且你从一亩地开始，就想到我要去把销路跑通，就拿这一亩地尝试，从种到销都已经跑通了，然后反过来说，我怎么来扩大规模，能够慢慢慢慢的种得更好，就是一点点滚雪球这样做起来的。称呼你冰草女王，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鞭笞，真的是鞭笞。它这个称呼更让我觉得我真的要在冰草行业里面做，很聪明。好，这是一个种植的一个茬口的安排啊，还有它适应区域的一个范围啊。再有就是我们在种植管理上，它有没有一些常见的病害呢？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到科学的管理，能够绿色种植呢？
2: 我觉得首先就是种任何菜啊，包括冰草在内也是，健康的土壤这是最重要的。

0: 土壤一定要健康，就是我们尽可能去选择有机质含量高的土壤，包括我们自己在种植的时候，也要舍得花大量的有机肥、生物菌肥去投入到土壤里面，改良土壤，这样子土质才会越来越好。然后其次呢，如果我们选择的话，尽量去选择这种沙壤土，它的透气性可能会更好一点，有利于冰草往下去扎根。其次就是在生长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其实任何作物来说，你只要细心的去呵护，像照顾小孩子一样用心的话，它长得都不会太差。我们尤其在早期的时候，你根据土壤，可能不同的地块它会有不同的这种地下害虫，那在栽的时候对这一块土壤就有一定的了解，然后针对地下害虫有一定的防治，然后栽下去之后呢，那基本上像对于冰草来说，像青虫啊，包括白粉虱啊，以及像一些蜗牛啊，它还是都会比较喜欢吃的。那我们就是针对性的这些虫害，提前做一些防控。物理防控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到的，比如说我们用黄色的粘虫板，然后或者是炒那个麦麸去驱除地下害虫，这样子尽可能做到我们整个生长过程当中尽量是绿色、生态、健康、安全的。其实冰草到采摘期的时候呢，我们及时把控好棚内的这种温度啊、湿度啊，正常情况下，整体长势起来就是不会太差的。
1: 我觉得冰草吃在嘴里，它的水分很充足，有一点咸咸的感觉哦。
0: 是，这就是冰草它的特色，它的表面遍布了密密麻麻的那个，我们
1: 小
0: 都会
1: 冰珠
0: 说
1: 一样
0: 植
1: 的。
0: 物盐晶体似的那个盐，对，天然的植物盐，而且它的含水量超过90%。
1: 而且你自己还培育了一个新品种，叫大叶冰草。
0: 它其实严谨一点说的话是驯化改良的大叶冰草。
1: 怎么驯化改良的呢？这个大叶叶子比一般的要更大一些吗？
0: 对，它的底片的叶子会更肥大，然后它整体舒展的那个叶片呢，它是稍微平一点的。一般我们进口的那个非洲冰草的那个种子，它种出来的那个冰草呢，它叶片更卷，它的冰度更多，它吃起来口感会更咸。但是我们这个大叶冰草口味的这个咸度，它是比较适中的，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
1: 那么在市场上是不是也更受欢迎一些？
0: 大叶冰草其实相较于那个卷叶冰草来说的话，它耐储存，不容易受损伤。
1: 你这边也带动了不少农户在一起种，对吧？
0: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正常自己种植的话，我们带动的更多就是周边的老百姓在我们这就业，不管是你种植单啊，还是包装单啊。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项目叫冰草农业合伙人，其实我是通过冰草农业合伙人去吸引，就是同样对于乡村，或者是我喜欢待在乡村，想在乡村创业，但是不知道有什么项目的这样的青年人，然后帮助他们一起做冰草的项目，在他们的家乡。我们目前通过冰草农业合伙人已经带动加入了有8个青年人加入到我们团队里面来，包括还有印尼的。就是，对，因为它是什么？它也是通过了解到我们这个产品，然后呢，但是他是江苏人嘛，然后他现在在印尼那边，他说那边也有冰草，但是非常的昂贵，就说那边的气候条件，咱们能不能尝试去链接在那边种植？
1: 哇塞，厉害厉害，都跨出国门了
0: 就是，但是做到现在，其实还是有一点蛮难的，就是有一点蛮吃力的，因为就是冰草，其实种植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就是可能接下来在品种上面，我们想做，比如说我们想做紫色的，或者是其他的，会有一些创新的研究。但是更多的，我觉得其实农业来说，我深有感触，农产品更多的是以销来，以
1: 定
0: 销，
1: 产，
0: 然后再去做种。其实冰草这么多年来说，在早期它可能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新奇的一种贵族蔬菜，但是这几年的发展来说，就是基本上平常的饭店呀，包括家庭啊，他们
1: 也
0: 也
1: 都
0: 会
1: 有
0: 吃。
1: 了，对。
0: 对对，但是大家对于冰草的认知呢，可能更多的仅仅就是在凉拌冰草上面。
1: 是
0: 对，
1: 啊，
0: 但
1: 还
0: 是
1: 有其他做法吗？
0: 有它的做法非常的多。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2: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1: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2: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3: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关注三农的节目，关注乡村振兴的节目，也希望正在乡村创业的小伙伴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我是主持人申琦。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申琦也抛出了一个话题，问问大家，梨子

0: 和荔枝哪个是热性水果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啊！刚刚采访的嘉宾不是说他是种梨子的吗？哎，我就想哎，问问大家，考考大家，梨子和荔枝到底哪个是热性的水果呢？参与方式是通过大蓝鲸来跟申奇互动，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在大蓝鲸的 APP 里边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那刚才这个小伙子呢比较腼腆啊，真的是在我的一句一句的逼问之下，把他的创业的大概的一个过程给大家讲述了一遍。其实对于咱们的一些农业从业者来说，我们是用产品说话的啊，要用产品的品质说话，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是吧？无论你吹得多么的天花乱坠，但是你拿出来的农产品不好吃，那就是一票否决。所以说咱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朋友都比较老实，比较憨厚啊，都是实干家。其实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所有的省劳模啊，他们都是当地非常非常厉害的，他们都是从市劳模当中脱颖而出啊，入选到省劳模的啊，非常的不简单啊。所以他们在这个农业生产一线可以说是勤勤恳恳啊，吃苦耐劳，还要会吆喝。通过这么多年和咱们的农民朋友接触，和咱们的农业从业者接触，通过这么多年去参加一些双创大赛的主持和评比，我也深刻的感觉到啊，真的不仅要做得好，还得说得好。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年轻的朋友啊，平时把你们的口才练一练，然后呢，你在这样自己的直播间，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抖音直播间，对吧？在直播间吆喝的时候啊，也会赢得更多人的关注。哎，做农民真的很不容易啊，既要能上得厅堂啊，还得能下得田间地头。好，听众朋友，那么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说一说梨子和荔枝到底哪个是热性水果呢？有朋友说，哎呀，这个问题是真的是太简单了，我马上就能回答。漫步人生说，荔枝是热性的，梨子是凉性的。朱兆秀听众说，不太懂啊，荔枝应该是热性的吧，因为我知道梨子属于凉性的。哎，你们说的都是对的啊，很显然荔枝是热性的水果，梨子是凉性的。所以呢，像荔枝这样的水果咱们不能多吃啊，吃太多容易上火。当然梨子也是啊，梨子吃太多容易拉肚子，因为它是凉性的啊。其实这个可以，大家都说哎呀，现在的这个农产品非常的丰富啊，什么好吃的都有啊，但是无论多好吃咱们都不能贪吃，要根据自身的这个体质来吃，并且吃的时候呢不能过量啊。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三农资讯，让大家了解一下啊我们全省各地目前农业生产的最新状况。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那么产油量占到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目前的主产区冬油菜收获已经进入高峰期了，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2: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3: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的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4: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2: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

0: 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1: 我们预约了两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要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在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0: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柴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2: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3: 为推动更多金融资金用于科技强农领域，江苏金融监管局、省农业农村厅、省委金融办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开展金融业支持科技强农专项行动的意见。意见明确了11项金融支持科技强农重点任务，引导金融机构丰富产品和服务，为三农领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推广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意见明确了11项金融支持科技强农重点任务，引导金融机构丰富产品和服务，为三农领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推广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例如，在支持打造农业科技创新平台矩阵方面，鼓励保险公司为农业科技成果的概念验证、中试验证、首试首用等提供综合保险保障。在支持培育壮大农业科技企业集群方面，鼓励发放科技企业并购贷款，支持农业科技企业，特别是链主企业进行产业整合，畅通资本循环。在支持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方面，鼓励银行保险机构探索将品种权、专利权等纳入可质押范围，开展质种繁种保险、种质资源保护保险等产品。近年来，我省持续加强农业领域金融支持力度。截至一季度末，全省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5432亿元，同比增长20.5%。种业、农林牧渔、专用机械制造、农林牧渔技术推广服务等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分别达到576亿元、196亿元和111亿元。
3: 5月16号，西瓜聚希望第25届江宁恒溪西瓜展销活动在恒溪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文体中心广场精彩上演。本届展销活动呢，是以西瓜聚希望为主题，以瓜为媒，以文聚力，整合乡村特色资源，创新产业发展模式，聚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擦亮甜美恒溪特色名片，助力来江宁制造幸福城市品牌广泛传播。
5: 活动以西瓜聚希望为主题，以瓜为媒，以文聚力，通过现场展销、互动体验、文艺展示等形式，全面呈现恒溪农业发展。
6: 棚内通风，覆盖遮阳网，或者是棚内喷水来降温。二是合理整枝，果实成熟以后啊，要及时摘除老叶病叶，改善通风透光，适度留果实上方功能叶，避免果实暴晒灼伤。三是要精准施肥，我们可以喷施一些云苔松内酯，加氨基酸水溶肥，这样可以提高果实的抗逆性。
7: 据介绍，高温天气管护关键在遮阳、防病、补肥，工人及时摘除下部老叶、病叶为果实遮阳，追施高钾水溶肥并搭配叶面肥，提升果实甜度与硬度，每批次采摘后及时追肥，为后续挂果提供保障。同时，为留住果实新鲜度，基地实行错峰采收，避开高温时段。
8: 我们选择早上的6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来采摘，因为这个时间段的温度啊、湿度它比较适宜，番茄的水分足，耐运输，不容易磕碰损伤。采摘好的番茄呢，我们把它分级分拣，然后套袋打包存放在冷库，根据订单及时发货。
7: 品质有保障，销路也要拓宽。唐庄草莓番茄基地联动本地自媒体运营团队，依托自媒体矩阵，通过多种线上形式展示产品优势，推动鲜果热销。
9: 因为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了嘛，我看了一下，我们的番茄现在就一天比一天多，就每天

0: 量的上市。然后我想着嘛，通过我这方面自己的资源嘛，然后通过一些网络达人啊，然后以直播带货，包括短视频带货的方式，然后尽可能的多帮那些农民多销一点，这尽一点我自己的微薄之力嘛。
1: 有听众朋友问我啊，这个网名呢叫蓝天白云的朋友问我说这草莓番茄是不是草莓跟番茄杂交的品种啊？不是的啊，草莓跟番茄无法杂交啊。它呢其实就是因为它个头像草莓那么大，我们平常吃的那个小番茄不是很小吗？它的个呢跟草莓差不多大小啊。这个草莓番茄也叫铁皮柿子、草莓柿子啊，它这种小果型的小番茄，口感呢非常的好啊，口感是那种啊果皮薄，而且摸着软软糯糯的，带有那种淡淡的果香啊，不像普通西红柿会发酸，也不是齁甜，可以说清爽不腻，特别适合当零食代餐啊，想减肥的朋友不妨可以尝一尝。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相关的啊甲状腺疾病的诊断方面呢，还有症状方面的问题，一样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也要预告一下啊，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和大家来讲一讲如果发现了甲状腺结 节怎么办。明天节目中呢，是由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的王栋主任跟大家来聊这方面的话题。同样各位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Live 来做现场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除了专家访谈之外呢，我们也有一些很实用的啊，很有意义的这样的科普方面的内容。比如说大家有一个习惯啊，就是在拿手机的时候看视频啊等等，会下意识的把小拇指垫在手机的底部啊，稳稳当当的，这是人肉支架。但是你知道吗，小拇指当支架它的危害啊，可远比你想象的大。一会儿呢，咱们在爱卫之声单元呢也会一起来聊一聊。还有最近呢是龙虾上市的季节哈，我们今天呢在江苏中医药之声单元会和大家来说一说，了解一下十三香的秘密。我们看看很多药食同源的中药材，这

0: 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则因暖湿气流活跃，江河渐满，雨量丰沛，万物至此小得盈满，江满未满。小满是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小满时节高温多雨，雨后气温又会急剧下降，因此要注意增减衣服，以防着凉感冒。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因此饮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物。在饮食上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可以适当多用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绿豆、冬瓜、黄瓜、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等食物。在小满未满、夏意渐浓的小满节气，民意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麦浪翻滚、和风送香的盛夏时光。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谈，我是沈颖。今天呢是世界甲状腺日系列访谈，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放射科胡浩副主任医师，有请胡主任。胡主任你好。
1: 沈老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胡主任啊，胡主任呢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影像诊断医生，他的专业方向呢是神经头颈系统影像学诊断，深耕甲状腺眼病影像评估多年，具有非常丰富的临床诊断经验。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相关的啊甲状腺的问题，尤其是影像诊断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请胡浩主任在节目中给大家来现场答疑解惑。今天的话题啊，我们也会重点来关注啊胡主任非常擅长的一个方向，就是甲状腺眼病。今天呢要和胡主任一起来解读甲状腺眼病的影像密码。说到甲状腺的问题，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科普和这个市民网友交流的当中啊也会说到啊，但是具体到甲状腺眼病，说实话咱平时谈的真的不多啊，好像也没有那么高的关注度。那我们先来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啊，什么是甲状腺眼病？胡主任。
1: 好的，沈老师。甲状腺眼病的话呢，大家实际上这个听到这个名字的话，其实就能够产生一定的联想啊，它是跟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甲状腺的这个疾病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甲亢啊、甲减啊，然后这个桥本氏的这个甲状腺炎等等啊，紧密相关的一种眼病啊。它的本质上面，它是一种这个自身免疫性的炎症性的眼病。简单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出现了紊乱啊，你可以理解成我们免疫系统出现了一些 bug。它除了去攻击到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组织以外，它还会错误的去攻击我们自身的眼眶组织，包括里面这个支配我们眼球运动的这个眼外肌啊，我们眼眶里面有丰富的这些脂肪结缔组织啊，从而呢引发了我们眼眶组织的炎症反应。那这个病的话呢，它在我们这个成年人当中，它是以我们的这个中青年的女性发病更加的常见。那我们很多的患者呢，他在这个外观视力包括他的这个生活质量都会因此带来很大的影响啊。我们也在临床上面碰到有一部分的患者，他会产生一些这个焦虑啊，甚至是抑郁的这个情绪。
0: 这甲状腺眼病，我们老百姓以前可能有过关注的是，比如说有的说这个人甲状腺或者甲亢，人家说，哎，这人肯定眼睛会往外凸啊，这个大家觉得是。

0: 眼凸，
1: 嗯，
0: 只是一个表现出来的突出。但是说到甲状腺眼病，这是一个病症，一系列的问题，大家可能确实以前没有细节的关注过哈。甲状腺眼病在早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我们普通人平时能够初步做一个判断吗？
1: 这个问题呢，可以说非常的关键啊。这个因为首先大部分的我们甲状腺眼病的患者，刚刚我也提到过，他会先出现或者说同步的伴随有一个这个甲状腺疾病啊，然后甲状腺功能异常的这样的一个病史的背景。当然我们在这个临床上面也有极少部分的这个患者，他可以表现为这个甲功的正常，眼病先发生啊，这种是少数的情况，大部分他都是有这个甲状腺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病史背景。那在这样的这个病史背景之下啊，它再出现合并以下的一些这个眼部的信号呢，我们就有可能啊，你需要去考虑到这个甲状腺眼病的这个可能性啊。我们在临床上面碰到，比方说有些患者啊，他会出现这种眼部的外观和感觉的异常，啊，这个有些患者他会表现为这个眼睛莫名的这个肿胀啊，眼睑的发红，他总是会感觉到啊，有的患者就会来说，这个医生啊，我总感觉到眼睛里面有。
0: 他可能眼睛都会有这方面的表现，我们是不是建议这位听众，你是不是可以照照镜子看看你的眼睛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1: 基本上都是会有的，都是会有的，对。
0: 所以这个
1: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症状呢，其实都是甲状腺眼病相对来说普遍的或者说泛性的它的一些这个表现，早期的一些症状。
0: 嗯，好，还有一位啊，这个年纪大一点，这个是56岁，也是女性，她说她是甲亢，甲亢呢现在治疗两年了，甲状腺指标其实是正常的，但是她最近呢是感觉到眼睛会胀痛，看东西会有重影，是不是甲状腺好了，眼睛就应该没事了？
1: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啊，因为这个甲状腺的这个疾病跟甲状腺的眼病
0: 啊，
1: 它其实并不是同步发生的，它可以甲状腺的这个疾病先发生，然后呢，这个甲状腺的眼病后面发生，那我们在临床上面其实也见到过有隔了几个月，甚至隔了很多年，这个甲状腺眼病再发出来的这样的患者都有的，所以对，因为他有这个患者，他有一个这个甲亢的这样的以前的这样的一个病史，所以可能还是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它也出现了重影嘛，
0: 对，这个时候大家可能有点乱了哈，有的时候会觉得既然叫甲状腺眼病，我去查一下甲状腺功能有问题，眼睛又不舒服，高度怀疑。但是我们看到你像这位朋友，其实他的甲状腺功能在治疗之后已经是好了，但是他也有眼睛的问题，那我们胡主任依然会建议他说你要去查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是甲状腺眼病哦，也有这种可能的哦。那如果这样的话，胡主任，如果这个人他的甲状腺功能至少啊，他检查又是正常的，甲状腺指标是正常的，那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可以帮助他确诊到底是不是甲状腺眼病还是其他普通的眼病？您给大家说说。
1: 其实在我们临床上面呢，除了我们这个常规的这些啊，眼科也好，内分泌科的这样的一些临床上面的评估以外，啊，这个我们临床上面比较常用的啊，能够来帮助我们甲状腺眼病的这个评估的，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手段，就是我们这个影像的一个手段。
0: 就影像学的检查，就您这块的工作了。
1: 对对对，因为这个就是我们退一步讲，即使说我通过我们的前期的这种这个啊眼科也好，内分泌科的这种临床的检查，我们已经确诊了甲状腺眼病啊，即使说通过前期的这些已经确诊了甲状腺眼病，我们还是需要去进一步的去知道我们这个眼病它的这个严重的程度，我们眼眶里面的这些软组织啊它的这个累积的程度，炎症反应发展到哪一步了，有没有合并到我们中间的这个视神经的一些压迫啊，这些其实都是甲状腺眼病临床诊疗里面的一些关键的这个信息，所以这些信息的话其实还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的一些影像的检查来发挥它的作用。
0: 这说到另外一个问题哈，你像我们说普通的眼病啊，可能有一些是严重的，那有一些是轻度的，点点眼药水就 OK， 有的是很严重的啊，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些治疗。甲状腺眼病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的这个危害啊？就是如果说这个甲状腺

0: 腺炎病，没有进行治疗的话，它最坏会到什么样的一种程度？会给大家带来哪些伤害？比如说，你看我的甲状腺功能都正常了，那理论上来说，这毛病应该是已经控制住了。那这个甲状腺炎病我们怎么看呢？我是不可以不用管它，我还是需要积极的治疗它？
1: 我们是需要积极的去治疗它的。这个其实这个里面就涉及到它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影像啊，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影像它这个我们这样的这个结果，它怎么去帮助到患者的这个治疗？那我们这个如果说这个甲状腺炎病这一块做这个影像评估的话呢，它有主要是有要看三个这个关键点啊。其中的每一个关键点其实都是紧密的去关系到患者的这些治疗方案的这个决策的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通过我们的这个这些影像啊，去判断到我们这个病到底是不是甲状腺炎病啊。这里呢就这个涉及到一个这个鉴别诊断的问题啊。甲状腺炎病它最典型的在我们影像上面的表现，就是表现为这个双侧的多条眼外肌的这个肌腹的增粗，而肌腺不增粗啊。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常常会碰到一些眼眶的其他的一些这个病变啊，眼眶啊，我们常见的眼眶的肿瘤，它往往都是以这个单侧病变发生的，而我们这个甲状腺炎病它往往是双侧发生的啊。还有一个常见的眼眶的这个炎性甲瘤啊，眼眶的炎性甲瘤的话呢，它也可以表现为双侧的这个眼肌的增粗啊，但是它的这个增粗它往往是表现为肌腹和肌腱同时的增粗，而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炎病刚刚讲了，它是肌腹的增粗，但是呢肌腱不太增粗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甲状腺炎病首先一个它在影像上面的典型的表现啊。我们首先可以通过这样的典型的影像表现来帮助临床去明确这个是一个甲状腺炎病啊。那这个明确了这个甲状腺炎病的这个诊断以后啊，接下来就是第二个关键点，就是通过我们的影像要能够去判断到这个病它的这个活动度啊，活动度啊，这个里面的话呢，就是这个主要就是我们这个核磁啊，核磁共振在这一块就要发挥它的这个优势啊。在我们的这个核磁共振上面啊，这个主要其实就是通过这个眼外肌它在我们这个核磁上面的一个信号值的一个变化啊，我们可以去精准的去区分到这个假设眼病它是处在这个疾病的活动期还是静止期啊？如果说是一个活动期甲状腺，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代表它这个里面的炎症反应比较的明显啊。那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房子就着火了，对吧？啊，这个时期就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黄金的时期啊，我们需要及时的去做一些抗炎的治疗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免疫抑制的治疗啊。这个我们这个里面一线的治疗是这个糖皮激素冲击治疗啊，目前还是这个糖皮激素冲击治疗啊。那通过这样的这个治疗之后啊，才能有效的相当于是灭火啊，控制我们的这个炎症啊，阻止这个病情的这个，
0: 把这房子保住。
1: 对对对，是的啊。那如果说这个病情它到后期啊，它这个到了静止期，就是我们这个眼眶啊，它的这个炎症反应啊，基本上已经消下去了啊，已经基本上趋于稳定了啊。这个时候的话呢，主要我们就是针对这个眼球的突出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复视这些后遗症啊，做一些这个对症的这个矫正的这个治疗啊。那这个时期呢，治疗的重点呢，主要就是放在改善患者的这个外观啊，缓解这个症状上面啊。那这个刚刚讲了两个关键点，对吧？
0: 对，
1: 还有一个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也是就是我们这一块最后一个啊关键点啊，就是针对这个甲状腺炎病它最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因为我刚刚前面其实也讲到过啊，它最严重的并发症就是它的这个因为这些炎症也好，或者是这些这个软组织的这个啊肿胀体积的增大也好，它会导致到我们的这个中间啊，这个因为视神经我们是包在我们这眼眶这些软组织里面的啊，它会导致我们视神经的一些压迫啊。我们这个影像的作用的话呢，就是来排查一下有没有这样的啊视神经的一个压迫，因为我们一旦这个视神经这种长期的 受压以后啊，
0: 嗯，
1: 它就会导致视神经的这种不可逆性的这种视力的这个损伤，
0: 嗯嗯
1: 啊，那我们在临床上面其实以前也碰到过很严重的这个患者啊，这个这种严重的患者的话，他就会出现这种短期之内迅速的视力的下降啊，就是视力骤降啊，甚至有些患者他基本上就没有视力了，就失明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甲状腺病它最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啊。那如果说我们影像上面一旦发现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就要及时的提醒我们的这个临床医生紧急的去做处理，
0: 嗯
1: 啊，就是做一些比如说这个大剂量的这个静脉冲击啊，这个激素的冲击啊，或者是这个眶减压的这种手术啊，从而来避免这个患者出现这样的一类致盲性的风险啊。
0: 嗯，所以这样一说啊，我们大概就理解了啊。甲状腺眼病，如果我们不去及时去干预它的话，如果任由它发展下去的话，可能还是挺危险的。比如说这种
1: 对
0: 视神经的压迫，你没有及时的去干预，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一直这样下去，它可能真的就会致盲的，是这样。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也看到甲状腺的眼病通过影像学的评估来讲其实还是很有意义的。你看它的这种非常精准的鉴别啊，你是这个问题，那用的可能是一类药，那如果说另外一个问题，你可能的治疗的方式和方向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也还是特别重要的。我们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针对甲状腺眼病咱们影像学的检查大概都有哪些方式。
1: 影像学的检查的，在我们甲状腺眼病啊临床这一块的应用的话呢，这个主要其实就是两种手段啊，
0: 嗯，
1: 一个呢就是眼眶的这个 CT 啊，
0: 嗯，
1: 另外一种呢就是眼眶的这个磁啊，
0: 嗯，
1: 那这个这两种检查的话呢，相信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啊，
0: 是
1: 因为大家现在我们这个影像检查也很普及，
0: 嗯，
1: 啊，大家多多少少有过做 CT 或者是做核磁的一些体验，
0: 是是
1: 啊。那这两种检查的手段呢，在我们这个这一块的评估，它也是有它各自的一些优势，
0: 嗯，对
1: 啊。
0: 根据它的特点，我们患者怎么选呢？
1: 这个是这样的啊 ，CT 的话呢，因为它 CT 的话，大家也知道它主要的优势就是这个扫描的速度很快，对吧？啊，然后呢，它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也很高啊。通过 CT 的话，我们可以清晰的去看到、显示到我们眼眶的这些骨质的结构啊。最主要是这些骨质的结构能够把它显示清楚。然后呢，啊，如果说是对于一些这个需要做手术的这样的这个甲状腺眼病的患者啊 ，CT 的话，我们是可以这个术前评估的啊，作为术前评估的一个必备的检查啊，因为它把这些我们的这个眼眶的这些骨性的眶壁啊、眶间的这个骨质的结构把它显示清楚以后呢，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外科医生精准的规划啊我们患者的这个手术的方案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核磁啊。那这个眼眶的核磁，其实我刚刚在讲这个我们影像在这一块的主要的一些这个核心的这个诊断的这个评估的关键点的时候，其实也讲了很多的内容，其实大部分的都是关于这个核磁的啊。那核磁的话呢，它可以说是我们目前这个评估甲状腺眼病这一块最全面啊、最精准，也可以说是我们临床上面首选的一个影像学的这个检查啊。那它相较于我们这个 CT 来说的话呢，它就没有这个电离辐射，对吧？啊，然后呢，它对于我们这个软组织的这个分辨率，它是远远的超过 CT 的。
0: 嗯
1: 啊，那我们的甲状腺眼病啊，刚刚其实也反复的讲过，它主要表现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眼眶软组织受累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啊，所以呢，通过我们的这个核磁，我们是可以清晰的显示到我们这个眼外肌它的这个炎症水肿的程度啊，它的这个视神经有没有受压，有没有损伤，合并一些信号的改变啊，我们眼眶里面的其他的组织，比如说脂肪，它有没有合并一些炎症性的渗出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这个决定诊疗决策的非常关键的信息啊。所以呢，这个核磁共振检查在这一块啊，可以说是这个更加的重要啊。
0: 嗯嗯，好，有一个问题啊。我看到胡主任是专门深耕甲状腺眼病影像的啊，我想问一下，这个疾病发病的人多吗？就是好像大家听的少，但是真的到我们临床上来看，甲状腺再到甲状腺眼病这样的病人多吗？
1: 其实发病率的话，这个我其实我也没有专门去查过相关的文献啊。但是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来说的话，因为我们做甲状腺炎病这一块的相关的临床的工作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啊。我自己的感觉上面的话，现在啊这个甲状腺炎病的发病率是在提升的啊。它可能在我们整体的这个甲状腺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病人里面，大概可能发病率是在8%百分之可能在8%或者10%左右啊。但是呢，总的来说，我觉得目前我们的这一块的发病率是在提升的啊。
0: 年龄段呢，刚才您讲到了是女性，还有这个年轻一点的女性居多，是这样吗？
1: 是以其。以中年啊，中年、青年的女性啊居多。
0: 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哈。所以刚才呢，胡主任的介绍也让大家了解了影像评估给临床治疗应该是很有价值。一方面帮助不会误诊，还有一方面帮助不能误治啊。但是会不会有患者很担心，就是做这样的影像检查？那你看，又是眼睛这样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这样的一个部位啊，那会不会有一些风险啊？比如说过敏呐，比如说辐射啊等等啊，有没有这种担心？在检查之前，这样的患者需不需要做一些特别的准备？
1: 这一点呢，我觉得大家倒是完全不需要去过度的担心啊，因为我们首先我们正规医院的这些影像学的检查啊，都是严格的按照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安全标准执行的啊，所以呢，风险可以说是非常低的啊。CT 的话呢，刚刚也讲过对吧？它有少量的这个电离的辐射啊，但是呢，我们这种单次的这种检查，它的辐射剂量往往它都是非常低的。啊，我们成年人的话，如果说这个偶尔做一次的话，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啊，CT 的话呢，只有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孕妇啊，或者是这个备孕期的女性啊，或者是这个婴幼儿啊，我们会尽量啊选择尽量避免去做 CT 啊，用这个核磁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超声之类的去代替啊。那这个眼眶核磁的话呢，这一块就更加不需要去担心了啊，因为它没有电离辐射啊，安全性是很高的。啊，但是呢，这个如果说啊，你的体内有这个心脏起搏器啊，有这个金属的钢板啊，人工的耳蜗啊，这些金属植入物的这个患者是不能做这个核磁的啊。另外呢，我们这个临床上面也遇到有少部分的患者，他可能有合并这种幽闭恐惧症啊，这样的患者他也是这个不能做核磁的啊。那在我们的这个临床的这个诊疗的过程当中啊，也有少部分的这个患者做核磁的时候，他会涉及到需要打这个造影剂，做一些这个增强的这个眼眶核磁的这个评估啊，就是主要就是做一些更加功能性的一些评估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呢，这个其实也是少部分的啊，少部分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磁共振的造影剂的过敏啊。过敏它的发生率相较于 CT 造影剂的过敏发生率是明显更低的啊，可以说是非常低的啊，所以总体来说的话呢，这个这两种检查都是非常安全、成熟的我们临床的检查的项目啊，也不需要去做这个，不需要去做啊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准备啊，我们只需要听从医生的这个安排啊，基本上就不会产生额外的一些风险。
0: 在临床上，有没有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比如说患者对甲状腺炎病影像评估啊，有一些非常常见的一些误区，有哪些给大家做一下提醒？
1: 确实是会有遇到一些啊，因为比方说有些患者会认为说，刚刚讲了这个做 CT 做核磁对吧？有些患者会认为说，这个 CT 跟核磁，我们是不是随便选择做一种就可以了啊？但是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过对吧？CT 它其实主要就是看骨质、看骨头比较好啊。那核磁的话，它主要就是看软组织，看我们这些这个炎症反应啊、活动度比较好。所以这两者啊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啊。如果说你是要做手术的患者啊，那你还是我们还是要做这个 CT 来了解这个眼眶的骨质的情况。如果呢，我们是需要去判断这个甲状腺炎病它的这个疾病的活动度，或者说它的里面的这个视神经有没有受压，我们还是需要去做这个核磁的这个检查啊。那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这个刚刚您也提到过啊，就是有些患者会认为说，这个 这个他认为说，这个我的甲状腺疾病都治好了，对吧？我原先甲亢治好了，那我眼睛就不用管了啊，更加不需要去做我们影像的这个复查了啊。那这样的患者，其实，在我们临床上面可以说是不在少数。

0: 数的啊，不在少数的。这里呢，还是要这个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啊，这个甲状腺的这个疾病啊，不管是你的甲亢也好，甲减也好，这个啊，这个桥本啊，是的，甲状腺炎也好啊，它跟这个甲状腺炎病，它并不一定都是同步好转的啊。那很多的患者，他在这个甲状腺疾病治疗好了以后，他的这个眼部的病情，他仍然还在进展啊。所以呢，我们只有这个定期的来做我们的这个影像的复查啊，我们才能及时的发现我们这个眼部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啊，从而来对症的来调整我们的一些治疗的方案。
1: 好，我们来看几位听众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位听众问到是小金鱼，小金鱼说：“请问一下，病毒性角膜炎与甲状腺结节有关吗？病毒
0: 病毒
1: 性
0: 性，
1: 角膜炎与甲状腺还是甲状腺结节有关吗？”这个，您给一个
0: 这
1: 个
0: 个
1: 人
0: 可
1: 的
0: 能
1: 判
0: 不，
1: 断吧，我觉得好像是，
0: 但
1: 您怎
0: 我
1: 么
0: 觉得可
1: 看？
0: 能关系并不是太大吧，可能关系并不是太大，对。
1: 好，这样啊，小金鱼这个问题呢，我们留到明天，因为明天是有一位内分泌科专门看甲状腺结节的专家做客咱们名医座堂。这个问题我们两个判断就是，作为放射医学科的胡主任判断和作为一个旁观者这个主持人判断都觉得两者貌似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您这样问了，显然肯定有这方面的顾虑和担心，所以明天这个问题咱们再请内分泌的专门看甲状腺结节的专家，我们再给你问一问，好不好啊？这个问题暂时放一下。我们还有一位八月桂花香，甲状腺结节手术12年了啊，上月甲功五项检测正常，但眼睑经常发红，尤其是天热会轻微的胀痛，所以邀请胡主任给指导一下。哎，我觉得他这个问题是很有价值的。其实我们普通的眼睛，比如说一些过敏性的结膜炎啊等等，它也会有这种情况，眼睑它是经常发红的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胀痛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滴点眼药水可能能缓解，但是如果是甲状腺炎病的话，那这个情况可能就是要看看是不是要治了啊。那我们来看胡主任怎么看，胡主任。
0: 对，这个，因为这个作为患者的话，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这种甲状腺疾病的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病史，然后呢，他又合并了这种眼睑的这个红肿啊，我不知道他的会不会缓解啊，因为我们这刚刚前面也提到过，就是甲状腺炎病的这一类的这个眼部的啊，它其实主要就是一些眼部的早期的这些症状，对吧？眼睑的这种红肿啊、充血啊，那这些症状的话，它是应该说是它是反复发作，得不到缓解的。啊，他如果说是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我倒是建议可以来我们的这个专科的这个门诊来看一下。
1: 对，他这个情况，因为他之前有过一个甲状腺的治疗，所以给他的建议呢，就是其实普通的眼病和甲状腺炎病有细微，自己可以有一个判断的，就是他是不是你点了多少眼药水，他就是不好，或者反反复复不
0: 对。
1: 停的发。那这个时候我们确实要比普通人要更加警惕一下啊，不妨去查一下看一看啊，保险起见。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甲状腺炎病？一旦出现眼部的不适，及时做影像评估。出现哪些症状，必须立即就医诊断。我们也请，胡浩主任给做一个小结。胡主任。
0: 好的，这个甲状腺炎病它的高危的人群啊，其实我前面也提到过一些啊。其实首先也主要有四类啊。第一类的话呢，就是合并有这个甲亢啊、甲减啊、桥本式的甲状腺炎啊这种各类的这种甲状腺疾病、甲功异常的这一类的这个患者啊。第二类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病的话啊，这个它也有一部分的这个原因是跟遗传相关的啊，所以你要看这个他有没有家族里面有没有这种合并有这个甲状腺疾病，或者是这个甲状腺炎病的啊这样的一个家族史啊。类的这种长期吸烟啊，然后这个精神压力比较大、熬夜的这一类的这个人群啊，尤其是吸烟的这个人群啊，这个里面吸烟的里面这个大家要注意就是被动吸烟啊，就是你吸这个二手烟也算啊，它是这个吸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甲状腺炎病明确的一个诱发和加重的一个因素啊。一旦我们发现这个甲状腺的炎病啊，我们在临床上面都是需要让患者 主动戒烟的。
1: 嗯
0: 嗯。那这个最后一类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眼部啊出现，刚刚我也提到过，出现这个不明原因的这些啊症状，肿胀啊、突出啊，并且长期得不到缓解的人群啊。那这个上面的这个四类人群的话呢，一旦出现眼部的不适啊，早期的这些前面提到过的这些症状的话呢，就需要建议啊及时的来这个医院做一些专科的这个评估啊。
1: 嗯，好。嗯，今天啊，我们重点是在世界甲状腺日到来的时候，和大家重点关注了一个平时谈的很少的甲状腺眼病啊。不瞒您说，这个话题也是我可能接触到非常少的一类话题，所以今天我也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笔记的记录啊，也分享给大家。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经过胡主任这番介绍，我突然意识到，其实甲状腺的眼病和糖尿病的这个视网膜病变是很像的，因为他们到了严重的时候都会导致眼睛的失明，会致盲的。另外一个维度来看呢，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甲状腺指标它有的时候正常了，但是并不代表这个甲状腺眼病不会发生，因为它们不是同步好转的。所以这个也是要特别提醒甲状腺的朋友们，你看这类人群还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的问题有甲状腺的人不少，那这类人群需要特别关注，你不要忽视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我们医学影像科的能够给出一个非常精准的鉴别和诊断，那这个就会帮助您能够很好的区别于其他的眼病，然后进行有针对的治疗和控制，这个毛病也能够很好的控制住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今天学到的，也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呢也有帮助啊。线下如果有问题的话，胡主任，我们怎么样去找专家？比如说我是去内分泌科找专家，我还是去眼科找专家，我还是到医学影像科去做一个什么样的检查，您给大家讲一讲。
0: 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这个甲状腺眼病，大家其实今天这个听下来也能有感受，对吧？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专一的这个单独，比如说某个科室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1: 嗯，
0: 啊，它是一个跨学科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1: 嗯，
0: 啊，在我这个它是这个在我们医院的话呢，我们有这个现在也成立了这个甲状腺眼病的这个专病的这个门诊，
1: 嗯，
0: 啊，然后呢也形成了我们的这个一个多学科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会诊的这个门诊啊，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多学科会诊的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有眼科的啊，我们有这个内分泌科的，有我们这个放射科的、放疗科的啊，我们这个多位专家在里面助阵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这个问题啊，想要来咨询或者是评估的话呢，可以挂我们医院的这个啊甲状腺眼病的专病的门诊，或者是甲状腺眼病的这个多学科啊门诊来看一看。
1: 好，嗯，好，那今天咱们的访谈我们就说到这儿啊，这里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放射科胡浩主任在世界甲状腺日做客名医座堂，胡主任，谢谢您。
0: 谢谢沈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2: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名医座堂小编星杰。今天给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有人午睡后倍儿精神，有人午睡后昏昏沉沉，你是哪种呢？中午不睡，下午崩溃，这句话估计很多朋友都有共鸣。但奇怪的是，有人午睡之后神清气爽，有人却是越睡越累，甚至一下午都缓不过来。

0: 则悄悄地在伤害你的小拇指。别等到手指变形，疼到拿不住筷子才开始后悔。你的小拇指已经受伤了吗？放下手机，赶紧对比一下自己的左右手小拇指，是不是常年拖手机的那根关节微微弯曲变形，内侧磨出了厚厚的老茧，还有一道深深的压痕，半天都消不下去呢？平时玩手机久了，会不会觉得小拇指发麻，关节酸胀，甚至连握拳、写字、拿筷子都会隐隐作痛呢？如果拳重，千万别不当回事了，你的小拇指早就被手机压得苦不堪言了。用小拇指当支架，危害远比你想象的要大。别觉得只是手指难看一点、疼一点，长期用小拇指硬扛手机的重量，可是会惹上实打实的手部疾病。手机的重量全压在小小的小拇指上，长时间反复挤压牵拉手指的关节、肌腱和韧带，轻则引发手指僵硬、灵活度下降、局部发炎，重则诱发腱鞘炎、韧带炎、手指关节炎，甚至牵连手腕，患上难缠的腕管综合征。社交平台上已经有朋友中招了，每天用小拇指拖手机6到8个小时，最后确诊是腱鞘炎，手指疼的是无法正常活动，治疗过程又疼又难熬。可怕的是长期不改正，手指变形、关节损伤可能会变成不可逆的伤害，一辈子都会跟着你哦。心疼一下小拇指的朋友，这几个轻松改姿势的方法赶紧学起来吧。首先第一个是双手拿着手机是最为稳妥的，直接用双手捧着手机，把重量分散到两只手上，彻底解放小拇指，零成本还最护手。第二个呢，就是借助工具会省心很多，给手机安排上指环扣、便携支架，追剧刷手机直接架好，不用手指费力气。接下来就是定时休息，千万别贪玩，每玩20到30分钟手机就放下手机，活动手指，揉揉小拇指啊，甩甩手腕，缓解肌肉的紧张。其次，变换姿势不偷懒，千万别长时间保持一个拿手机的姿势，要时不时换个持握的方式，避免单一手指持续受压。最后，要是已经出现手指酸胀僵硬，千万别慌，来试试以下两个简单的方法。首先是温热敷，用40到45度的温毛巾敷在疼痛的手指上，每次15到20分钟，促进血液循环，缓解不适。还有就是手指放松操，握拳张开，握拳张开，反复练习，轻轻拉伸每根手指，放松手部的肌腱，每天做几组，远离手机手。温馨提示，如果手指疼痛麻木持续超过2周，一定要及时去康复科、骨科就诊，别拖成大病。从现在起放下你的人肉支架，好好爱护自己的手指吧。
1: 关注江苏中医药发展，速递权威中医药信息，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指导播出《江苏中医药之声》。
2: 咱们呢，今天借着这个龙虾季啊，来说说13香的秘密啊。其实说到的呢，是一些在我们日常当中会使用到的调味料，但是却有着药食同源的效果。今天重点说几个啊，温中散寒类的，比如说八角，它是能够缓解脾胃虚寒、胃脘冷痛的。肉桂，肉桂的作用呢是性心肝大热啊，它是能够缓解腰膝冷痛的。干姜，干姜呢是有温中散寒的作用，能够回阳通络，特别适合寒湿体质和怕冷的人。其实呢，这13香当中啊，很多都是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中药材，又可以当佐料，又可以呢对身体有好处。我们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啊，也会和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明天呢节目当中啊，我们有2位专家来做客，一位呢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的王栋主任啊，这是世界甲状腺日，我们给大家送上的一个系列的答疑服务。还有呢就是来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

健科的黄方炎主任啊，黄主任呢会和大家来讲一讲学生营养的问题啊，看懂孩子一天饮食当中的缺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沈颖，线下有问题的话呢，大家关注大蓝鲸，找到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儿把耳朵叫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1: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2: 江苏健康广播，
1: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2: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1: 舞动健康新活力。
2: AM 八四六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

0: 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

0: 部。
1: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
2: 这活动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3: 我来自南京市雨花区雨花艺术团，团长吴红。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长风采，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关注身体健康。继续带来一首好听的舞曲。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0: 我们的心脏每天跳动超过10万次，一生跳动超过28亿次，每一次跳动都需要能量，那给心脏供能的发动机就是辅酶 Q10， 它是心肌细胞能量的催化剂，是心脏的保护神发动机。补充辅酶 Q10 可以营养心肌细胞，促进心脏细胞将机体供应的养分和氧气转化为细胞的能量，保障心脏的正常工作。
1: 那人体自身呢就能够合成辅酶 Q10， 不过呢合成的过程啊可不简单。在20岁时，人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会达到高点，然后随着年纪的增加不断减少，而且营养不均、压力大、环境污染、体质差都会加速到辅酶 Q10 的流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的使用营养补充剂，我们一直推荐的营养屋品牌美丽40.7毫克的辅酶 Q10 含量，现在养心活动优惠持续进行当中。那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198，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四个月的保养量到手，一天一粒可以吃上4个月，保持心脏活力，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
0: 对，张大爷就说，自从看到辅酶 Q10 对心脏保护有帮助啊，就一直在吃，相比较之前啊都轻松很多。是的，不管是年长的人群还是压力大的年轻人，都可以每天来吃一颗，划算到一天一粒只要1块多，提高心脏的动能，提升人体的整体机能。4007101909 4007101909。9178的王叔叔是老朋友，说上周带小外孙去爬山，惊喜地发现自己体力和耐力都强了不少，那对于自己的变化呢，全家人都非常的高兴。现在呢，不仅自己在吃，爱人啊也在坚持吃。那这个东西呢，一天两天是看不出来多大变化的，一定要养成补充的习惯才行。没错，199买一送一，4个月，就是希望没尝试过的朋友大胆尝试，给身体补充能量的时刻不能错过。那经常吃的单瓶划算不过百，非常的超值。4007101909 4007101909。
1: 是的，当辅酶 Q10 的含量低于正常人水平60%的时候，会导致心慌啊、胸闷呐、机体疲乏无力，心血管的受损呢就会更加明显。那现在198块钱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四个月的保养量到手，是广播专享的福利价，性价比啊也是超级高的。每天呢饭后来上一颗就可以了。40071019094007101909，有效吸收，让心肌能量充足，让心脏更有活力。成功订购包邮送到家，满意再付款，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10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3: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3: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

0: 02584480466，84480466。
1: 现在是早上7点。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Hello，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仙，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M86 江苏健康广播。
1: 大蓝金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 100.5846，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互动话题的下面，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你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的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没错，欢迎大家啊，到各大

0: 应用市场呢，可以搜索一下大蓝鲸的 APP， 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那通过大蓝鲸的客户端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李欣、刘佳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啊，都能找得到。也欢迎大家呢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今天南京是一个小雨的天气，西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1度。明天南京会转阴天，不下雨了啊！西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27度。后天南京就是多云的天气了，西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29度。
0: 啊，转阴天的时候啊，那转折都这么大，足以见得，只要不下雨，我们现在内心深处是多么的感恩啊！
1: 现在只要不下雨，天气不要这么闷，我就觉得南京就是天堂。
0: 哎呦，最近真的闷，我昨天确实是3点多钟被热醒了。
1: 昨天一天的时间哈，我又觉得说我都是在那种蒸笼里的度过的，因为昨天早上上节目，然后开会录节目，完了之后回到家，在路上的时候是狂风暴雨，有一段呢啊，狂风暴雨在高架上面，就完全你看不到，我要打双闪，结果呢，等我下高架的时候呢，哎，雨又停了。
0: 哎，生活嘛就是这样，
1: 对，
0: 会给你突如其来的一些暴风雨。
1: 是回到家之后吧，我总觉得这个天我又不敢开窗户，因为湿气实在是太大，你不开窗户家里面湿气都70%-80%，所以我只能打开了空调，打开了除湿，让我家里面的那个空气变得干燥一些。就在这个时候，你就说巧不巧，我打开了手机，打开了小红书，小红书上有一个东北博主，他就说，我真的不知道南方人你们是怎么样过的，
0: 又怎么了呢？
1: 他说，你到我们这里来，最近这个天气你还觉得很干燥，我都已经觉得很舒服了，家里面湿度都35%了呢，你们还觉得干，我们平均一般都只有20%。
0: 怎么说呢，就是他不亲自来体会一下，他是不会明白我们的痛苦和需求的。
1: 你觉得在生活在南京，你是觉得有点痛苦吗？
0: 怎么说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到了北方之后不是干，这种痛苦。
1: 对，因为我们这儿的湿度常年50%就算是干的了，对吧？35%的话我们已经干得不行了。
0: 对，
1: 所以经常我有北方的朋友到南京来，一下飞机他感觉就做了一张补水面膜。
0: 哎，跟我当年落地飞机是一样的感觉，我说哎，我怎么浑身上下好像有点
1: 湿
0: 了呢。哎，
1: 那你是之前就没有来过南方对吗？
0: 之前去过广州，但是是冬天的时候去的。
1: 那广州冬天也还可以了，没有这么的潮湿。
0: 对，
1: 广州最痛苦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呢？是过完年之后，大概3-4月份有一段时间叫回南天。这个回南天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在家里面吧，你就像是家里面有那个水珠滴下来，如果再湿一点可能就成小瀑布了。
0: 哎呀，我对广州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之前一个朋友讲说他在广州看过飞天大蟑螂。
1: 哦，对，
0: 会飞。
1: 你知道郭郭吗？郭郭不是在深圳电视台工作吗？当时他到深圳电视台去算特殊人才引进，给了他一套公寓，就只要你在深圳电视台工作，你可以一直住到退休。
0: 哎，我听说好像是有的，我也有在深圳去工作的同学。
1: 毕竟来了就是深圳人嘛，大家下深圳机场不就能够看到一大块牌子吗？写着来了就是深圳人。
0: 但不得不说，深圳确实对于年轻人想要买房也是压力很大的。
1: 那就基本上，如果家里面不能支持，就基本上咱就不想这个问题了哈。他说呢，就他因为以前生活在河南嘛，在河南的话，中原还是比较干燥。
0: 是的，
1: 虽然不可能像东北那么干，但也算比较干燥的，也没有见过那么大的昆虫。他说到了深圳之后，真的没见过蟑螂会飞，更没有见过那么大的蟑螂，
0: 飞天大蟑螂。当时我一听我就惊呆了，为什么会聊到蟑螂这个问题啊？因为之前我在南京租房的时候，有一个家庭就是住过了之后呢，确实没有这个经过一些打扫，我进去之后呢是有蟑螂的，那个蟑螂在我的印象当中已经非常大了，因为我从小到大见到小蟑螂也就指甲盖那么大点，结果，然后朋友就说你见过广州的蟑螂吗？会飞哦。然后你那个抽屉一打开啊，它就飞出来了，我的天哪！
1: 然后你就吓一跳哦。
0: 对，
1: 但广州人可能他们已经习惯了吧。
0: 我现在对于会飞的昆虫还是有点害怕的。它在地上爬无所谓啊，但飞它真的有可能飞到脸上。
1: 那蚊子

0: 苍蝇呢？
1: 就也挺烦躁的。嗯嗯。
0: 不过很快啊，南京高温高湿的天气又会再卷土重来的，毕竟要进入到雨季，所以这个蚊子和苍蝇会越来越多哈、啊。大家家里面还是要做好灭蚊的准备。像我家里面客厅里面一个长期的蚊香液已经插在那儿一周的时间了，
1: 我用调制一个驱蚊水，然后驱蚊驱蚊虫的那种。
0: 调制是怎么调的？
1: 就用精油啊，有一些精油它有驱蚊的
0: 香茅精油之类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希望大家在闷热的天气当中也会有一个好心情。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还跟李欣讲，我说天哪，太厉害了，《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已经票房超10亿了。
1: 我说我还没看呢，周末一定要去安排一下了。
0: 对，我刷了两遍，第一遍是普通话版的。我觉得不够过瘾，后来我又去看了一遍潮汕话版的、果真还是要看他们地方的方言才更有感觉。
1: 对，
0: 但是我没有哭得稀里哗啦，因为我觉得我全程都是比较平静的去看完这部电影的，因为它是在一个比较特别的时代的一个特别的产物。但是我是觉得1400万的成本的电影可以有10亿的票房，可见大家的对这部电影的支持有多么的强。
1: 我就想说这是戳中了多少人的心、可能拍摄得很细腻吧，因为现在

0: 时常还要去赚点兼职
1: 哦，还要去做兼职。
0: 女二号是在银行上班的，嗯，所以他们说没有办法，因为他们也要生活，那不可能不工作然后一直来路演，那钱谁给？
1: 那我突然之间觉得，就是刘佳老师，咱俩也有机会，嗯，
0: 去路演吗？
1: 去路演
0: 拍电影
1: 啊？去拍电影？
0: 那导演要不要来选我们一下？那我们俩不会讲潮汕方言，我们可以拍一部常州话加唐山话的电影。
1: 对，没错。
0: 不过这个导演应该很开心哎。十亿的票房是个什么概念？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十亿票房了吧？
1: 应该是
0: 这种电影，
1: 这应该算是他的一个算是
0: 里程碑。
1: 对，我觉得对于导演来讲，一个是十亿票房的这个数字，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自己作品的这种认可的这种成就感。
0: 我觉得这个成就感一定是非常非常满足的，毕竟对于一个导演来说，能够有一部十亿票房的电影大荧幕的，应该算是他人生当中最值得骄傲的事情了。就像三省哥昨天来上节目，镇江刘亦菲说值得他骄傲一辈子。
1: 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也想说这值得说，值得说一辈子了。
0: 不
1: 说一辈子。
0: 不过真的，昨天要感谢一下三省哥，非常不容易啊！从南通赶过来，然后又从老家再赶来上节目。昨天后来吃完午饭之后，又一路赶回南通。又是一个非常高温高湿的天气，
1: 中途还下暴雨、
0: 对，中途还下暴雨。特别感谢他，他一边唱歌一边开车，很多人都问他那个是什么系统。
1: 什么系统啊？
0: 我也不知道，他说了一个那个我看不懂，就好像有一个那种伴奏的那种音乐，是可以跟车机联合起来的那种
1: 啊。这个要问专业的三省哥啊。
0: 对，
1: 我们如果大家想要去尝试一下的话，可以再学习学习。他真的是麦霸哎，
0: 对，他就是
1: 一路走一路唱。
0: 这样的话也好，就不会让自己打瞌睡。当然了，如果我们家人群的朋友们，你们想要买车又不是很懂的话，也可以在群里面咨询一下三省哥哈。
1: 三省哥除了班长之外啊，现在又有一个新身份了，
0: 客服。早安生活家的客服人员。不错，
1: 就挺值得骄傲的。
0: 对啊，
1: 技多不压身嘛。
0: 好，那大家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进入到我们的家人群哈，刘家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很感动人的歌好不好？就是阿嬷的情书里面的主题曲，叫月下煮茶，它是潮汕话的版本，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感受一下，然后就永远离开了。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部电影能走心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现在有很多在国外的华人已经是第三代第四代了，但是他们有听过他们的阿嬷，就是奶奶，来讲过以前的故事，所以他们非常有共鸣。甚至于有很多人说，如果这部电影能够在东南亚上映的话，估计那就不得了了，这个反响就太热烈了。
1: 你现在已经在国内都是十亿了吗？如果在东南亚的话，估计真的是啊。
0: 对呀、不得了啊！你想，
1: 不得了，
0: 泰国的这些华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这些华侨，因为真真实实都是发生在他们生活里的。
1: 对，
0: 虽然可能当年的那一批的下南洋的人已经不在了，可是他们的子孙还在啊。是吧？
1: 所以其实那一段历史呢，因为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影视剧特别的有意义啊，就是它在记录历史，让我们知道那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对，
1: 然后同时呢，有这种真挚的情感作为一个核心的主线的时候，就能够特别戳动人心。
0: 对，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
1: 是的。
0: 刚刚李欣还在讲，我跟李欣也在讲，我说其实想想我们的生活真的很幸福了。
1: 确实，
0: 因为现在在喜马拉雅山那一边的印度已经最高温度50度，户外60度，而且他们的空调普及率只有5%，
1: 那很多人是身体承受不了的，
0: 身体承受不了的。再想想我们的生活，真的要感谢我们的上一辈、上一辈、上一辈，
1: 他们努力的，
0: 他们努力的结果，才可以让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生活。
1: 没错，毕竟现在可能我们30度就已经开空调了。
0: 对，我们直播室里面现在是25度，很舒服。所以我们舒服的时候要忆苦思甜。
1: 对，
0: 问一下。
1: 那我们请梁大师，
0: 梁大师
1: 亲自举笔，
0: 亲自操刀，给我们配一下乐，然后在节目里面放给大家。算了吧，一大早大家听到摇滚版的朗诵，昏过去了哟。
1: 你是雾霭幽蓝又红霓。
0: 我觉得一大早的时候还是听听歌，听听我们的声音，
1: 对，
0: 聊聊天，笑一笑，那是最舒服的事情。好，7:22，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我们的心脏每天跳动超过10万次，一生跳动超过28亿次，每一次跳动都需要能量，那给心脏供能的发动机就是辅酶 Q10， 它是心肌细胞能量的催化剂，是心脏的保护神发动机。补充辅酶 Q10 可以营养心肌细胞，促进心脏细胞将机体供应的养分和氧气转化为细胞的能量，保障心脏的正常工作。
1: 那人体自身呢就能够合成辅酶 Q10， 不过呢合成的过程啊可不简单。在20岁时，人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会达到高点，然后随着年纪的增加不断减少，而且营养不均、压力大、环境污染、体质差都会加速到辅酶 Q10 的流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的使用营养补充剂，我们一直推荐的营养屋品牌美丽40.7毫克的辅酶 Q10 含量，现在养心活动优惠持续进行当中。那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198，买一瓶送一瓶，两瓶4个月的保养量到手，一天一粒可以吃上4个月，保持心脏活力，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
0: 对，张大爷就说，自从看到辅酶 Q10 对心脏保护有帮助啊，就一直在吃，相比较之前啊都轻松很多。是的，不管是年长的人群还是压力大的年轻人，都可以每天来吃一颗，划算到一天一粒只要1块多，提高心脏的动能，提升人体的整体机能。40071019094007101909。
1: 是的，当辅酶 Q10 的含量低于正常人水平60%的时候，会导致心慌啊、胸闷啊、机体疲乏无力，心血管的受损呢就会更加明显。那低于40%，情况就会更加严重了。低于到25%，心脏就会停止跳动，甚至会猝死。所以啊，上了年纪，平常容易心慌气短的啊，心脏绞痛的，身体的体质比较差的，经常会跑医院的，那么大家坚持来补充辅酶 Q10，你会发现，通过一段时间，我们的呼吸都会舒服很多啊，精气神呢也会比以前好，睡眠质量也会有相应的提高。那现在198块钱，买一瓶送一瓶，两瓶4个月的保养量到手，是广播专享的福利价，性价比啊也是超级高的。每天呢饭后来上一颗就可以了。40071019094007101909。
0: 还看到鼓楼区的孙叔叔说，我今年啊68岁了，之前经常胸闷心慌，回家爬个3楼就喘不上气，也去医院检查过，指标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生病以后呀，心脏不舒服更加明显了。那段时间啊，正好看到你们介绍辅酶 Q10，说是给心脏补营养的，就买了几瓶回来。到现在吃了2个多月，我感觉心脏呼吸舒服多了。这次啊，再订2组，价格确实要比外面划算很多。40071019094009，40071019094009。
1: 没错，这一款营养屋的辅酶 Q10 呢，每一粒当中的辅酶 Q10 的含量就有40.7毫克，而且稳定性好，吸收率高。那每天呢这个一粒就可以满足到每天建议的摄入量，198，买一瓶送一瓶，一共是120粒，可以吃4个月，养护心脏刻不容缓。我们也建议到30岁以后的人群啊，尤其是本身身体的抵抗力比较差的，那么都可以来补充起来。辅酶 Q10 是国家承认的一个营养品，它没有什么副作用，放心来吃，一天一粒，高效吸收，补充能量。40071019094009，40071019094009。
0: 9178的王叔叔是老朋友，说上周带小外孙去爬山，惊喜地发现自己体力和耐力啊都强了不少。那对于自己的变化呢，全家人都非常的高兴。现在呢，不仅自己在吃，爱人啊也在坚持吃。那这个东西呢，一天两天时看不出来多大变化的，一定要养成补充的习惯才行。没错，199买一送一，4个月，就是希望没尝试过的朋友大胆尝试，给身体补充能量的时刻不能错过。那经常吃的单瓶划算不过百，非常的超值。40071019094009，40071019094009。
1: 是的，咱们身体的正常运转呢是离不开充足的辅酶 Q10 的，它存在于身体的各个脏器，除了心脏，还有你看加强心脑肺骨骼肌等组织的运行。那作为人体必需的营养素，每天只要一颗就可以补充到40.7毫克。

0: 的含量，有效吸收，让心肌能量充足，让心脏更有活力。4007101909 4007101909，成功订购包邮送到家，满意再付款，就在4007101909 4007101909。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 1300340362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10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3: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3: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 400-632-0707 400-632-0707。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7: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8: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9: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0: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1: 新的一天也是新的自己，早安生活家不只提供信息，更提供好心情与生活灵感，在轻松里收获滋养，在共鸣中获得能量。愿我们的对话像一缕阳光，照亮你晨间的旅程。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与你一起智慧生活，快乐出发。

0: 好，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到我们的方式，
1: 第一种呢，可以直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刘佳的全拼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 LIUJIA 100.5846。那第二种方式呢，可以直接找到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帖啊，早安生活家下面呢是有群的二维码，可以直接保存下来之后扫码进群。
0: 对，这两种方式都可以联系到我们哈。这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窦唯，叫 Don't Break My Heart。我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到说，窦靖童这次参加歌手唱的就是这首歌，自己爸爸的歌曲，好就好在不用付版权费啊。
1: 那好处可太多了。
0: 对啊，想怎么唱怎么唱啊。
1: 哎呦，怪不得现在零零后都是望父成龙望母成凤。
0: 说我昨天看到一个零零后说啊，是零零后还是九零后，说我现在我的公公婆婆退休工资有多少，我的爸爸妈妈退休工资有多少，只要他们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我每个月就有旱涝保收啊。虽然这个想法呢没错，但是我们也不鼓励啊，人还是要有好好的工作的，工作才能使自己快乐。就比如说我们的霞姐，
1: 哎，
0: 我们的晴空万里小姐姐马上要换一个工作，
1: 对
0: 啊，今天早上9点要去面试，
1: 嗯，
0: 而且离家更近，
1: 嗯，
0: 她就看待遇如何。我说待遇必须是每个月10000以上啊。
1: 对，就看呢这个霞姐今天的面试之后的结果怎么样，我们静待佳音好不好？
0: 对，
1: 刚好我们下班的时候
0: 霞姐在面试。
1: 哎，
0: 霞姐你面试完了之后结果如何，在家人群里面跟我们说一下呗，对不对？啊，
1: 大家都很关心。
0: 哎，大家都很关心你。我觉得没有关系，其实面试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双向选择。
1: 对，
0: 你不选择我，那只能说你损失了一名大将。
1: 对对，就跟那个什么谈恋爱的时候似的，那你不好好对待我，咱俩分手了，那是你的损失，该遗憾的不是我。
0: 对，那如果选择了我，我只能说这个公司很幸运，你得到了一个宝贝。
1: 对，没错，
0: 之后一定风生水起，生意好的接不过来，
1: 简直就是那个什么叫什么福星。对，福星，
0: 福星高照。
1: 对，
0: 我们俩这张嘴啊，真的是
1: 都对啊，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自信呢。
0: 对，
1: 而且
0: 必须要有自信。
1: 对，而且人呢就是很多的时候有能量的嘛，都说你一定要告诉自己会越来越好。
0: 对，
1: 你自己本来就很好啊，然后你的行为呢就会跟着你这个思想哈，去进行一些向好的方面去发展，
0: 我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美好，只要心中有梦想就一定能实现。
1: 只要每天听早安生活家，
0: 你就会永远快乐健康。好，我们来看看大蓝鲸啊，镇江刘亦菲说又是活力满满的一天，早安呀。我说早安刘亦菲，
1: 早安。
0: 然后呢霞姐说为什么要换工作呢，是因为3年不涨工资，她说没劲呢。
1: 哦，
0: 就等于3年有点原地踏步。这个确实是
1: 是的，但是我你知道在反思自己吗？不是我
0: 霞姐你才3年，我们10年
1: 可能都不止吧。
0: 好了，不能提这个问题，提完以后心里面难受。你不难受吗？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你不难受吗？
1: 就是不能细想啊。
0: 对，
1: 不能细想。
0: 我刚刚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我说常州人过年会自己家酿那个米酒嘛。三省哥说这个米酒南通叫花露烧，后劲儿大。我说对啊，就喝完宝贝睡3天嘛。
1: 啊，花露烧是吧？
0: 对，名字挺好听。
1: 我记下来。我看看我能不能睡3天。
0: 我带一桶给你好吗？
1: 你开玩笑，
0: 你一桶喝下去，可能能睡7天，不是3天。
1: 开玩笑的啊，刘佳老师知道我是不喝酒，身体吃不消，肠胃吃不消，
0: 滴酒不沾。
1: 刚刚那个，我看到南通宋慧乔说，咱俩的嘴算是开了光了。
0: 对，如果我们真的可以的话，那霞姐今天一定面试成功啊。
1: 是的，
0: 张欣也在给霞姐加油，说加油努力，你可以的，
1: 打气
0: 啊！你看我们家人群里面的人多么的有爱啊！你看晴空万里小姐姐今天要去面试工作，还要在群里面向大家推荐好用的洗衣粉，虽然我们不能

0: 说品牌，但是上面几个字确实吸引到了我们。首先，法国香水大师出品，火养去丸子无需手搓，持久留香33天。
1: 其实这个品牌还挺有名的，
0: 挺有名的，
1: 就是很多家里人都在用。对哈、我看斯文孙还说呢，说那个叫什么？家里宝贝吧，经常在衣服上弄的油点、能不能洗掉什么的哈、你看看，生活有了，对吧？然后精气神儿有了，
0: 工作有了，
1: 对，
0: 爱情也有了，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没有的呢？想想，
1: 还有什么没有的呢？
0: 要有再有更多钱就好了。
1: 这就是大家所有人的梦想了。
0: 对呀、没有人，
1: 关键不知道什么多，怎么多才算多呢？
0: 知足就可以。有的人觉得我有100万我很知足了，有的人觉得我1000万我还不知足，所以看知足常乐。
1: 对，所以咱就是说，先去好好的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好好生活，然后呢，再多加一点努力，享受更好的生活啊。
0: 其实享受生活本来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你不一定要大鱼大肉才可以享受生活吗？
1: 现在大鱼大肉挺好买的、
0: 也不贵啊，对吧？
1: 对。
0: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文章是这么写的，说，叫早上5:30，我洗了个澡，泡了杯咖啡，喷了香水。开车到15公里以外的山里喝了一杯咖啡，你会不会觉得我有病？
1: 怎么又喝杯咖啡呀、先泡了杯咖啡，然后就又去喝了杯咖啡啊？不会的，重点就在于是什么呢？就是他是一个人去的，是吧？
0: 对呀、就一个人啊，
1: 就是那种内心的丰盈感。这个事儿他自己觉得做了之后很快乐就可以了。现在很多这种
0: 在山里看风景不是挺好的吗？
1: 然后有的半夜3:30被朋友叫醒了之后说我们要去看日出。
0: 对
1: 啊、然后昨天我刷到一个抖音的视频，是什么一对情侣把另外一个朋友喊起来之后呢，说凌晨大概也是4点多钟5点钟吧，赶飞机到河南去了一个动物园，因为那个动物园呢是能够跟小动物近距离接触的，就是你可以抱着它。然后这个还有的呢是那种相对来说凶猛一点的动物哈，比如说老虎啊、狮子啊，
0: 抱老虎、狮子，
1: 算是不说是鸡汤还是什么的吧，就是可能经历过现实的人都会说，拥有过就好啊，
0: 以前
1: 体会过就好。
0: 以前有不是有一个广告语是这么讲的吗？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是不是钻石的广告啊？
1: 我不晓得，
0: 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1: 那个是要结婚的人吧？一颗永流传，
0: 我不能自己买给自己啊。
1: 现在是自己买给自己了，
0: 对啊，
1: 那个时候是要
0: 对方买给自己的，
1: 对对，就是这种钻戒的意义。
0: 我特别觉得自己买给自己有什么不好的，自己
1: 说明自己有优越感，
0: 说明自己有这个能力，
1: 对，有优越感。
0: 我不要找富豪，我就是富豪，
1: 然后你们来找我。
0: 好，我们来听歌，李荣浩《乌梅子酱》。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0: 这是来自于周杰伦的《龙卷风》哈，也是周杰伦第一个专辑、第一张专辑里面的歌曲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
1: 他那个《爱在西元前》也在这首，
0: 这个也在里头。
1: 简单爱，
0: 简单爱，对
1: 对对对吧？
0: 双截棍，
1: 对对对。哎呀，不得不说，现在听起来依稀还觉得十分的好听。
0: 现在听起来依稀还觉得自己还年轻啊。那时候我刚刚到电台，实习，是就是。中专艺校毕业的时候的去实习、还没有上大学那一年、我每个礼拜要做两天的节目，从早上8点做到11点、三个小时大板块直播，
1: 吓我一跳，我以为到晚上11点。
0: 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也是因为周六周日人家电台的正儿八经的主持人不愿意做吧，所以才会找我们去做。我和现在常州电台著名主持人田歌老师搭档一起做节目，做3个小时，
1: 好厉害啊。
0: 我想告诉你，你知道多少钱一个小时吗？
1: 多少钱？
0: 猜猜。猜中有奖。
1: 50。
0: 想多了。
1: 10块啊。
0: 哎呀妈呀，对呀。一个早上3个小时30块呢。哎呦，
1: 这时薪比那个某当劳某
0: 某鸡
1: 某肯鸡
0: 都要低。
1: 对。嗯，
0: 但是当时觉得很开心啊。
1: 对，因为我们看中的不是说这个得到的，对吧？钱财，更重要的是那个机会，
0: 经验和机会，真的是这样的。所以也奠定了当时因为有这两年啊，没有两年，一年这个做节目的基础，所以后来到江苏省台很快就上手了。第一次做节目就不像是个新人，就像是一个老手，一工作了20年。
1: 老司机。
0: 老司机，对。好，我们来看看大蓝鲸哈。大家如果想联系我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 LIUJIA100584 LIUJIA100584。
1: 没错，第二种方式呢，可以直接在我们大蓝鲸当中找到。早安生活家互动话题帖啊，话题帖下面呢是有我们二维码的这个图片的，保存下来之后呢，微信扫一扫，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0: 大蓝鲸上刘亦菲说，我觉得如果是自己看的话呢，不如把钻石变成银行余额，看着更踏实。我说你总要有点实物啊，对不对？不然的话不就是个数字吗？他说如果我要买钻石，我会送给我妈妈，让她变成本地区最靓的老太太。
1: 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每个人追求都不一样啊，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啊，我需要有一点实实在在的东西，然后平时呢他就能取悦自己。
0: 对，
1: 比如说很多的男生都知道嘛，叫什么包治百病，女生很多喜欢包包、对吧、那如果说女生足够有这个实力的话，自己买给自己是完全可以的，看到就觉得很开心嘛。这个没有问题。
0: 你不都是自己买给自己吗？
1: 你说我是应该听到这个话是开心的还是心酸的？
0: 心酸的浪漫。
1: 心酸的一种优越感。
0: 对，一是自己我可以养活自己，我想要什么可以靠自己。另外一种就是我也不差呀，为什么就没有人送给我呢？
1: 人家不是说嘛，说对方送的是幸福感，那自己买的是优越感。为什么很多的男生会觉得说不能理解为什么女生要喜欢这个各种各样的包包啊、口红啊，或者这种东西哈、但我记得之前戚薇说过一句话，她说女生是多么善良的物种啊。200块的一支口红，他能开心好多天。
0: 那男生可能更简单，
1: 没有、
0: 一年我只需要花费1500块钱办一张健身卡，就可以足以让我开心一年的时间。
1: No， 一般的男生都是房子、车子、手表。
0: 那男生好惨，压力好大呀！房子、车子、手表，这都不是一般二般就可以买得起的。女生只要200块，男生可能是200万。
1: 对，没错。

0: 做男生好累。
1: 就哄男生开心好累哦
0: 大家不用去买钻石了，看看李欣手上那个指甲上面全是钻石。
1: 这个钻石嘛，可能就是2块钱可以批发一车的那种
0: 不能这样讲，好看最重要，戴在谁身上，装在谁身上，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啊。就是你自己做的时候嘛，比如说美甲啊，很多人都会做，可能做的那一刹那你会觉得非常好看，然后它给你带来的这种情绪价值，不是这几块钱的钻能够比拟的。
0: 好，这个镇江刘亦菲说，我不喜欢包包，我喜欢护肤品面膜啥的。对呀，每个人都有自己喜爱的东西啊，如果我只花小小的钱可以让自己快乐一下的话，这个钱还是可以花的。
1: 对，
0: 毕竟只要努力工作我们就会有收获。感谢胡总让我们每个月有收入，还可以过我们想过的生活。谢谢
1: 谢谢。
0: 好，
1: 那8点钟之后再见了，
0: 一会儿见，拜拜。
2: 人体周身遍布经脉，有动脉、静脉和毛细血管，仿佛一棵生命之树。可你知道吗？人体血管的总长度是99820公里，可以绕地球2圈半。而血液之所以能在这么长的血管里上下来回的流动，全靠心脏提供动力。
3: 是啊，为了能够提供足够的血压，我们的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次左右，以保证血液能够顺利的抵达周身，把养分带给我们身体的每一处，让我们的生命之火燃烧不息。如果心脏有一天累了，会是什么后果呢？
2: 血压不足，养分不能传遍周身，我们出现了手脚冰凉，容易头晕，心律不齐，经常心慌心悸，耳鸣眼花等等开始出现，五脏六腑得不到充分的营养补给，开始衰败，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健康问题。
3: 所以为了我们自身的健康着想，心脏动力一定不能忽视，要让它充满活力的秘诀就是辅酶 Q10。 辅酶 Q10 被誉为心脏的动力源，它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辅酶 Q10 为它提供能量。每个人体内都含有500到1500毫克的辅酶 Q10， 它们分布于五脏六腑之间，而心脏里面的含量是最高的。所以如果你想关注心脏健康，吃辅酶 Q10 是一定绕不开的话题。
2: 今天我们活动就联合了营养物品牌，带来了4倍高浓缩的辅酶 Q10 胶囊，每一粒的含量平均高达40.7毫克，是每天只需要吃一粒就能够补充的高品质产品。市面上238元一瓶，现在打进40071001909，40071001909，是198元，而且限时立享买一瓶送一瓶的超值优惠，2瓶120粒吃上4个月才198元，每天一粒只需要1.6元。40071001909，40071001909。
3: 有朋友问，给心脏加油，每天一粒就够了吗？是的，膳食营养指南当中建议每人每天摄入辅酶 Q10 的量是不超过50毫克，所以这一粒40.7毫克是基本足够了的。线上其实有很多都吃过或者是正在吃的朋友来订购的，比如有一位是李叔叔啊，说之前在胸科医院住院，不管你是因为什么病症进来的，只要是在这个科室的，每天每个病房固定发这个辅酶 Q10。 我现在虽然早已经出院了，但是辅酶 Q10 一直在吃。你们家这个1.6这个含量，这个性价比我还是很有发言权的，真的很划算。
2: 感谢啊，谢谢您的肯定。40071001909，40071001909。那么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各位也别再犹豫了，打进热线成功下单是免费送货到家，满意再付款的。辅酶 Q10 严格意义上来说呢，不是药，它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参与我们的心脏乃至其他脏器的工作运转的能量来源。所以啊，不单单是心脏有问题的朋友才需要，而是所有我们年过30岁的朋友都需要。
3: 对，营养物品牌的辅酶 Q10 胶囊其实就是在给大家的身体推荐一个